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世，让你饿着去上班。
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6: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6: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1: 这个天浓，你以为早晚稍微凉快点儿，但是并没有。一出房间门就觉得进入了蒸笼啊！跟大家说啊，最近这个温度呢，确实是高温的主场地位是不容撼动啊。每一天最高气温稳居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也达到了27摄氏度左右。
6: 真是。
1: 那真的是从早热到晚的节奏啊，还会继续持续一些日子，所以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工作啊，这个谨防热射，并驾车出行的话，也一定要注意防范午后的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短时的强降水啊、雷暴大风啊等等不利影响。
6: 反正这个各位多注意吧。其实这个天热的情况下，很多人是有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动都不想动。
1: 那肯定的了。
6: 动都不想动。
1: 一动的话，一身汗，一身汗就想去洗澡，洗完澡以后又是一身汗，一身汗以后又想去洗澡，真的很痛苦啊。
6: 废水。
1: 哦。
6: 昨天我是回我爸妈家，
1: 嗯、
6: 然后呢，这两位呢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不开空调，
1: 嗯，
6: 还要叫我一起跟家里大扫除。
1: 这不，
6: 这个天气大扫除，
1: 这是。对你有多大的仇恨吧？
6: 哎呀，真是啊！
1: 主要我知道了，他就是难得逮到你回家，就好好的用一下你这个免费的劳动力。
6: 有可能
1: 劳动归劳动，空调请他们开一下，不要心疼这个钱，行吗？
6: 反正我妈呢，是她是什么呢？对卫生要求特别的严格。
1: 嗯
6: 啊，家里面不能有这个死角。
1: 哦，
6: 你光是面上糊弄一下，绝对是不行的。
1: 嗯，
6: 你比方说那个柜子上面呢，跟那个墙面啊，顶棚中间那个地方有那个缝隙呀、啊，
1: 嗯，
6: 也得擦干净。
1: 哎呦，那你妈属于有一点小洁癖了。
6: 哎，所以我当时我是、准备踩着那个椅子上去擦，这个时候我爸爸突然过来跟我讲说：“哎呦，儿子，这个你够不着，还是我来吧。”
1: 哎呦喂，不错不错、哎。
6: 当时我很奇怪，因为什么？因为我是1米92，我爸是1米80。哎，我说
1: 你1米92吗？你好好说话，我给你一次机会。
6: 反正我比我爸高
1: 啊、哦，你比你爸高，
6: 比他高，
1: 这倒是可信啊。
6: 哎，我说爸呀，我说我比你还高呢，这个地方我来吧。嗯、
1: 是啊，你爸那是属于心疼你，可能、
6: 哎、
1: 就是你妈想要用你这个劳动力，但是你爸还是比较好的。
6: 是是是，然后呢，我爸就笑着。

0: 跟我讲说，哎呀，这个无论你有多高，
1: 嗯
0: 啊，在我们眼中你永远都是一个孩子嘛。
1: 哎呦，好感人哦。
0: 哎，真的，当时我要不是我发现那个柜子上面有他那个私房钱的话，我这时候我能感动一辈子。我还是个孩子，
1: 这个
0: 啊，
1: 怎么说呢，这个结了婚的男人真的不容易
0: 啊
1: 结了婚有了孩子的男人就更不容易。
0: 是，
1: 哎，你因为你想
0: 啊
1: 就是私房钱如果要是被老婆发现了
0: 啊，
1: 就是老婆顶多会上来拿着钱质问你，
0: 啊，
1: 然后加一顿嘲讽，
0: 是，
1: 对吧，借题发挥一下子，
2: 嗯，
1: 但是万一被你儿子或者被你姑娘发现了
0: 怎么样，
1: 你都不知道这个钱是怎么没的。
0: 哎，
1: 嗯，
0: 关键你还不敢问，
1: 对，
0: 你也不知道是谁拿的。
1: 对，
0: 这是个问题啊。
1: 哎呀，怎么说，你藏过的吧。
0: 我
1: 你也藏过的。
0: 没事，
1: 待会儿有机会给你坦白啊。
0: 是
1: 问一下大家觉得最靠谱，也许你没藏过，
0: 啊，
1: 但你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点
0: 有想法，
1: 小想法的不，
0: 啊
1: 嗯啊，你觉得最保险的藏私房钱的地方在哪里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
0: 啊，没有进群的加一下我们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
1: 第一首歌，可能跟钱也有点关系吧，叫 Price Tag。

0: 一天好心情。
1: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2: 今天就问一下你，就问一下咱收音机前的各位 ，money money money， 你们都藏在哪里？哪里？哪里？
3: 主要是问的男性朋友啊。
2: 其实很多人啊，就讲说，哎喂，这个都已经是电子支付年代了，这个私房钱比以前就更难发现了，应该更好藏啊。
3: 这个我要说，其实恰恰相反
2: 哦。
3: 啊，正是因为现在呢是电子支付啊，这个手机关联银行卡呀，不管是支付宝分账户啊，或者说这个微信设密码呀，都没有用。因为什么呢？就是你老婆随便拿你的这个身份证号，用手机就能查到你名下所有的银行卡，一查这个流水都能够对得上号。
2: 所以说科技让男人无所遁形，是吧？
3: 哎，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传统的手艺咱们还是得再捡起来。
2: 啥？
3: 就是
2: 我
3: 传统手艺啊，
2: 藏在手机里边的私房钱容易查得到。
3: 哎，就
2: 只能藏这个
3: 现实里
2: 啊，现金
3: 啊，就最原始的办法往往是最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2: 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条新闻的，
3: 但
2: 是什么时候的新闻我忘记了啊。说有一个男子将15000块钱的私房钱，他藏在哪儿呢？他藏在他们家那个卫生间的吊顶。
3: 哎。
2: 就现在不那个吊顶小方块可以抠的嘛，对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2: 结果那个吊顶呢就不堪重负，突然就塌落，然后现金就散了一地，被他老婆发现。
3: 发现不发现另说啊，他怎么会有15000多块钱私房钱？
2: 我就想说了，然后他老婆当场就没收了全部款项，
3: 你看，
2: 还给他老公复盘呢。
3: 你
2: 说你是不是有点个傻？
3: 怎么了？
2: 哎，你做事情不动脑子吗？
3: 啊，
2: 你把这个现金铺平了放，不就压不垮了吗？
3: 哎，你等会儿，我上去再铺平了再放一下啊！你别说，这媳妇儿说的是真话，但是有点不地道，不仅杀人还诛心。
2: 最开始呢，我就看他能把这个钱啊藏在一个吊顶上面，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藏私房钱的天花板了
3: 啊，很难找到。
2: 没想到天花板也能塌房、
3: 这个、
2: 是吧？
3: 说老实话，这个要说一下这个小兄弟了。
2: 哎，
3: 就是这个私房钱呢，什么是私房钱？就是小藏怡情，大藏伤身。
2: 你都上升到这个了。
3: 你想来想去，你藏个1800的，这个叫私房钱。你甚至被对方发现之后，对方还会特别的同情你。哎，你说，哎呦，这个天花板都拆了，你才藏了200块钱，你修好这个天花板都不止200块钱。然后呢，你被抓住的时候，你再配合一下，你痛哭流涕。哎呦，这钱呐，我是一分钱都没花呀，全在这儿了。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啊。
2: 喂，等一会儿，这词儿怎么听得这么耳熟的呢？
3: 穷怕了。
2: 这就冲这个态度啊，搞不好你老婆还会反思一下，以后主动给你多点零花钱。
3: 哎，这说不准，
2: 有可能的吧？
3: 哎，
2: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你要藏在手机里边的钱，可能不太藏得起来了。这个都是实名制的。是吧？但是你要是藏点现金吧，你认为你们家什么地方最合适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3: 聊一聊啊。
2: 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 63啊，来自郑中基、陈慧琳，都是没得凑。都是

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寻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醉来市》，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0: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3: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0: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4: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3: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4: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4: 因为现在大家都习惯于电子支付，电子支付又是实名制
3: 啊，
4: 所以呢，你可能不太好藏那点私房钱了。
3: 真是。
4: 但是有一些人藏私房钱呢，他不是真的生活需要。其实生活需要，你有什么需要花的，你跟你这个爱人去报备一下，也都是可以的。可能只是一种小小的心理的莫名的安全感，会不会
3: 啊？就给自己留点存粮，有一种感受啊，
4: 就是不怕意外，只怕万一呢，对吧？万一我要用到呢，是吧？
3: 既然今天说到这个私房钱，反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估计我老婆可能也没上班，也没听节目，我就畅聊一下吧。
4: 你大胆的聊，我保证不告诉他。
3: 哎，聊一下，聊一下。
4: 就是你藏了多少钱？
3: 反正我藏过。
4: 藏过，
3: 我藏过，而且有一次被发现了。
4: 哦、，really？ 多少钱被发现了？
3: 220块钱。
4: 哇哦，一大笔巨款呢、
3: 而且还是有零有整的220块钱。
4: 听着怎么那么的心酸呢？
3: 就当时我老婆看到了，哎，不仅不生气，还很同情。
4: 要是我发现，我也不生气，才藏这么点钱，
3: 对吧？
4: 嗯，
3: 跟我讲说这个钱呢就不没收了。
4: 哎呀，这么好
3: 啊！但是呢。本着见者有份的原则，咱们俩就平分了吧。
4: 哎呦，还跟你分这个钱？
3: 哎，平分了就。
4: 太懂事了，这亮嫂真的是哪儿修来的这个福气，找到这么好的嫂子。
3: 我当时特别的感动，我说对，平分也行啊。然后我老婆呢就给自己分了200的，给我分了2张10块的，
4: 220块。
3: 哎，反正都是一人两张嘛，这个反正挺公平。
4: 所以说啊，这个私房钱这个数啊就不能太高
3: 哦。
4: 就我们刚才讲曾经发生那新闻，那藏15000就是天花板不堪重负就塌了的那个
3: 啊。
4: 你说你藏15000，
3: 15000，
4: 你厚厚的一捆子呢？
3: 是一笔巨款了。
4: 哎呦，你这个属于什么呢？你这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有分割财产的可能性
3: 啊。
4: 哎呀，女人发现了，能没就是。对吧？还能有那安全感吗？对不对？
3: 哦，
4: 你这到底想什么心思啊？
3: 是是是，所以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4: 什么道理？
3: 就是藏私房钱，千万不能把所有的钱都藏一块儿。就是那个有句话，狡兔三窟啊。
4: 告诉你的道理应该不能藏，你怎么瞎讲呢？
3: 多点开花，
4: 哦、
3: 每个地方藏一点是吧？你就算被发现了某几个地方，你也不能说你全军覆没呀。
4: 之前呢就有人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说、
5: 啊、
4: 万一你这个钱啊要是被你老婆发现了
5: 怎么样，
4: 你就跟他讲说这个是之前攒下来准备给你买礼物的
5: 哦、
4: 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呢，想给你个惊喜。就是这样的话对方不仅 不会生气
5: 啊
4: 而且还会觉得很浪漫。哎呦，是我，都是我的错，我破坏了那个这个家里的浪漫规则。哎呦，就是给那个你给我制造惊喜的那个小想法是我的错，我的错。
5: 但说实话啊，这个做法有点太俗套了。
4: 哦，你已经看不上眼了。
5: 哎，这个做法你真的可能把女人当傻子了。
4: 嗯，
5: 这种鬼话不会有人相信的。
4: 嗯，
5: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我想到一招。
4: 什么呢？
5: 各位可以借鉴一下。
4: 嗯，
5: 就是你每个地方藏点钱，对吧？
4: 嗯，
5: 你主动跟老婆说，哎，亲爱的，我给你设计了一个寻宝游戏。找到就归你。
4: 嗯，
5: 你跟他这么讲。
4: 嗯，
5: 你后面他万一是找到了，他也不会说是你藏的，他觉得是你应该给他的。大家细想，细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嗯嗯，
5: 寻宝游戏。
4: 嗯，你就等于说，让他觉得这是一个游戏。
5: 哎，
4: 要是没找到呢？
5: 没找到，你仔细找。这个游戏你还不会玩，你仔细找。
4: 哦，就是如果他这一次没找到，他下一次发现了的话，怎么办？就是、
5: 他就会觉得家里可能是一个类似于迪士尼一样那个城堡，就没事，我就早点下班，早点回家来玩这个游戏，还能拿到钱。
4: 然后他找到了也挺惊喜，是不是？
5: 哎，
4: 这个事儿你已经在脑子里面策划了很久了吧？
5: 我准备付诸于行动了，就。啊，
4: 可行吗？
5: 嗯，我先试试。
4: 等于你还没试过。
5: 没，先试试，我觉得还可以啊，有可行性。嗯。
4: 这个大家也可以来试一试啊，不是、来说一说，不是叫你试一试啊。
5: 聊一聊。
4: 试错了的话，不能怪我们。
5: 嗯。
4: 万一引起你家庭矛盾了的话，
5: 那不是我们的问题啊。
4: 全怪罗亮啊。那个大家可以说说，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哪里藏私房钱比较安全一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的微信进群来聊天哟。
5: 嗯，18344811963。

0: 点对来是可可爱爱，值得期待。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3: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原址，览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4: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3: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4: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3: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5: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3: 喂，你还记得我吗？
4: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3: 没办法，
5: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世啊，
6: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7: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8: 八点最来是让您乐着去上班。
7: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8: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7: 哎呀，今天罗亮呢算是豁得出去了啊。
8: 嗯，
7: 就是上半段的时候稍微坦白了一下，
8: 下半段不能说了，他上班了。
7: 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私房钱的那些事儿，对吧？
8: 嗯，
7: 你也藏过，藏了200多块钱的那么大一笔巨款，
8: 220。
7: 对，够我吃好几顿这个快餐的了
8: 啊。
7: 就是聊聊私房钱，大家大胆的说，我保证不报你的名字。刚才有朋友在群里边跟我们讲说，他倒是没藏过，
8: 嗯，
7: 他的一个朋友藏过，
8: 哦，
7: 后来被发现了，
8: 是吧？
7: 两人吵得不轻。
8: 嗯，
7: 我想问一下你，那个朋友是我们想的那个朋友吗？
8: 啊，对，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7: 就是对吧？
8: 嗯，
7: 懂的都懂。
8: 这样吧，这个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也给大家支了几招了。
7: 嗯，
8: 那么既然说都已经说了，也无所谓了，打算再教各位几招。
7: 不得命！
8: 哎，今天把我自己的这个毕生的绝学全部拿出来。
7: 不得命哦！
8: 啊，我们研究一下这个钱放在哪儿，到底是怎么样比较隐秘一点。
7: 等于说你还真把它当成一课题了。
8: 今天我抛砖引玉。
7: 嗯
8: 啊，希望各位多跟我聊一聊。
7: 不，其实网你是想要学大家的经验是不是？我后反劲儿了。其实网上是有很多教程的。
8: 哦，网上有
7: 啊，一直以来就是大家都看到什么。比如说藏在不穿的衣服里边啊，
8: 嗯，
7: 什么鞋垫儿下面呀，现在好像鞋垫也少了哈。
8: 啊，也有。
7: 当然，万一你家老婆是个比较勤快的人，经常收拾家务，出去就被发现了，对吧？
8: 哎，也是个问题。
7: 还有人放到哪儿？放到

他们一定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已经不再年幼的中年女子，曾经是当年滚石唱片的实力唱将，只是属于她的那个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希望每天我们节目的这短短的一个小时啊，能够为你捡拾起一些曾经被丢弃的、被遗忘的点点滴滴。

这是来自钟立风吉他手和他的未婚妻。在繁华热闹的城市，有一种音符以它的节奏在人群当中悄然跳动，这是城市民谣。面临着喧嚣的城市生活，却依然能够以最纯粹质朴的音乐形式为钢筋水泥巨人赋予生命，这是安来宁的繁星啊。

三好，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姚十三的很久。

这是来自姚十三的《很久》。城市民谣从九十年代后期萌芽，一直沉淀发展到今天的电子媒体时代，不拘泥于日常，细腻地描绘出大都会匆忙生活的节奏，述说着来自万千城市中的静谧情感。这是万能青年旅店，山雀。

市唱片街33号。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王凡瑞。自由就是你不想想什么就不想。

刚听到的是来自王凡瑞，自由就是你不想想什么就不想。这是民谣背后的深刻含义，它的歌词承载的是层次繁复的文化风景，大都市不满的现象，深层的社会问题，或明或暗的呈现在作品当中。这是马条的夜路人。披着星光

历经坎坷，吃过粗粮，挨过饥饿，尝尽了生活被苦难磨掉对生活的热爱，反而是在最窘迫的日子当中，也能够从一碗咸菜茨菇汤里面品出故乡的味道，在平凡的烟火当中找到了温暖。汪曾祺的国风从来不是宏大的辞藻，而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他把吃过的苦酿成了甜，用美食治愈了颠沛，用文字安放了人心，让那些平凡日子里的酸甜苦辣都有了温柔的归处。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大家出行旅行呢，现在都不太喜欢去人山人海的热门地了，
3: 是，
2: 反倒是很喜欢那种安静啊、原生态呀、然后民风淳朴的一些小城市。所以今天呢，就给镇江的听众朋友们挖到了一处真正的宝藏，是云南昭通的永善。
3: 天哪，这个名字我居然从来没有听说过，而且它真的是宝藏当中的冷门这个旅行目的地。因为提到云南，大家可能就想都不用想什么大理、丽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四川和云南交界的乌蒙群山当中，就藏着永善这一座在云上的小城啊。山水很干净，节奏呢也很慢，民族氛围特别的浓郁啊。
2: 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出行，就我专门看了一下最轻松的一个路线啊，大家比如说我们镇江到南京，去坐飞机然后飞到宜宾，或者是高铁呢直接到重庆，换乘大巴就可以直达永善县城了。就到了当地之后，我们完全可以租一个小车，对吧，山里面的草原古镇溶洞随便逛，省心又自由。
3: 是的，我觉得这种游玩的方式还是很自由的，因为基本上都是公共交通来进行实现的。但是我就看资料里面说，这个永善的整体气质呢，好像和云南的其他的地方比起来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哦。
2: 对，就它最大的特点是山水和民族生活是完全的融在一起的，
3: 就少数民族风情。
2: 对，这边生活的彝族还有苗族的同胞非常的多，那山里的村寨呢都是保留着原本的生活样貌，没有那种商业化的改造。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短视频上会刷到一个彝族民谣叫山木林，唱的呢就是永善的马南山的一个风景，就芦笙啊，还有山野啊、村寨啊、晚风啊，就整首歌的意境就是这一座城市本身的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找到了昭通的小伙儿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过的一小段歌曲，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一首彝族民谣山木林。

0: 一路风光，一路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
1: 哇，确实听到这段旋律，你会发现为什么这首歌曲很多人听了会觉得特别治愈、特别放松，因为歌里面的这个画面你在当地都可以找到实景，比如说20多万亩的高山的草场，还有山间的非遗刺绣蜡染，还有代代相传的民族仪式、在这个地方你不用刻意的去找景点，你走在路上随手一看一拍就是非常原生态的风景了。
2: 对，有时候旅行的时候你真正印象深刻的并不是景点本身、而是去景点的路上看到的一路的风情，对吧，就当地生活的一些场景啊。所以这里的美呢的确也是不靠这些的，靠的就是山川底色还有他们的人文的一些故事，所以很多人去到那边之后呢就念念不忘了、就是因为这一份难得的纯粹而爱上那里。那么在感受完山水人文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就这座城市它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在里面。
1: 是的，这个永善我们刚才说了听到的名字很陌生，而且其实它也确实很安静，一个小众的城市，但是哦，它的这个历史底蕴一点都不输一些知名的古城，是妥妥的百年的老城池啊，很老很旧的感觉。
2: 对，因为有的网红小城、它可能有一些景点是新打造的啊，也很好玩，但是呢少了一些历史的沉淀。而今天介绍的永善呢，它是实打实就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就是它在古时候呢它的地位就非常的不普通了。
1: 是的，古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叫做桂溪，从明代就已经正式的建制有这个城市了，而很长一段时间呢它都是彝族的土司所管辖的核心的区域啊。我们都知道以前嘛，这个山路特别难走，有很多大山啊，陆地上的路呢也是弯弯绕绕的，所以这个金沙江的河道反而成了最方便最关键的一个商贸的通道了。这个地方古代的码头我们都知道特别热闹，包括像四川的盐还有布匹想要运进云南啊，都得从这个河道走，而云南的药材山货各种菌子往外面送呢也要经过这里啊。
2: 是的，就原来就是现在比较安静的这种江边小镇啊，
1: 以前很重要啊。
2: 对，曾经人家是川滇往来的必经要道、很难想象就当年舟船往来还有商贾云集的那种繁华的场面。
1: 是的，过了这么多年之后这个繁华已经不在了，但是当年的很多历史遗迹呢都保留下来了，因为在当年区域改制之后这个中原的文化还有建筑的记忆呢都慢慢的传播到这里，所以现在啊这个永善就很特别了，它既有少数民族的这种村寨碉楼，还有中原风格的文庙和古崖建筑，这两种风格就融合得特别特别的巧妙啊。
2: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就这里的古建筑看起来非常独特，
1: 混搭的风格。
2: 对，它有那种山野的很粗犷的感觉，又有那种古建很雅致的感觉。
1: 对，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桂溪的古镇的碉楼，还有连峰古镇的文庙的遗迹，它都是几百年的时光所留下来的见证。一座小城一边靠着金沙江的古航道，一边呢就藏着土司文化和中原文脉所沉淀出来的自然气质呢是与众不同的。
2: 是的，那听完这些过往再看这里的山水街巷，瞬间呢就多了很多厚重的历史感了，而且很有故事感，对不对？那有山水有历史，自然也少不了非常动人的人间烟火。那歌曲之后呢也会带大家去尝一尝永善独有的山野味道。
1: 是的，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所有的小朋友们立正啊，要听好了，因为这首歌虽然是一首彝族风情的歌，但是开头呢就是彝族的方言，什么意思呢？宝贝一定要懂事一点，要乖一点，要好好读书，将来有一天要为彝族同胞们多做事儿，做好事儿。
2: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就分享这首歌曲彝人制造所带来的作品《彝乡谣》。
3: 哎呀，我念的而唱的你这么特别有吗？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给大家带来的是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说到昂跑呢，我想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啊，在专柜或者是官网，平常呢一双要1290元，今天咱们的奥莱职工只要399元，相当于只要3折就可以入手了。大家呢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每一单啊还可以再减5元。是的，买2双3双再享折上折，到手的价格也会更加的划算一些。黑色、白黑色还有灰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的配色，每一款颜色呢都很好看，男女同款，鞋码呢从36到45，建议脚胖的话呢可以拍大一码。线下奥莱是现货清仓，限量福利，每一款颜色呢只有100双，就这一批卖完呢也不会给大家再进行补货了。所以啊，大家可以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下单进行选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2: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1: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2: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2: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

0: 慢节奏闲逛的一些小伙伴，其实在那里也可以找到很好的打卡地点。
1: 嗯，比如说像桂溪彩色古镇，还有莲峰老城，一个是比较清新文艺的，一个呢是比较的古朴静谧的，底蕴很深厚的，两种古镇的风情呢也是各有韵味。
0: 对，还有一些小伙伴比较喜欢探险，对吧？喜欢一些比较小众的，比较人少的地方，那就可以去马口溶洞群啊，因为那里就有非常原生态的地下奇观，非常的清幽和小众，几乎没有太多游人啊。而且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西洛渡观景台，那里看到的这个山河非常的壮阔，视野呢也非常的震撼啊，
1: 真的太全面了，有治愈的山野，壮阔的山河，人文古街，还有地下的溶洞，一次性都能够体验到。
0: 是的，而且这些景点呢它的分布非常合理，在当地呢如果你租车进行游玩的话，节奏呢也是非常的自由，自行可以进行掌握，不用赶路，慢慢的逛，慢慢的感受，这才是长线旅行最好的状态啊。
1: 哎，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再加上它比较小众嘛，游玩的人又少，所以旅行的那个体验感绝对是满分的。
0: 是，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休息会儿，来分享沈以诚的这首歌曲《超喜欢你》。歌曲之后呢，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歌曲之后欢迎回来，今天呢去到的是云南昭通的永善县，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游玩的攻略，帮大家来轻松的规划行程。
1: 嗯，是的，今天我们最后一段来给大家推荐一下适合大家的游玩路线，长期的假期和短期的假期咱们都可以找到适配的地方啊。
0: 对，就是还是那一句话，有些朋友可能是顺路去打卡一下，比如说到大理丽江，然后呢可能坐个高铁啊，或者是租车就开到这个永善去了哈。
1: 嗯，所以要玩一些比较精华的地方。
0: 是的，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马南草场啊，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的。然后核心的溶洞，还有呢顺路逛一下彩色古镇，吃一吃当地的特色美食，轻松而且呢不会特别的赶。如果说时间比较充裕的，大家可以深度去游玩的话呢，就可以再加上市政古街呀、莲峰老城呀，还有西洛都的观景台呀，这些呢就是自然风景和人文古迹可以一次性的体验完整。然后住宿呢，还是推荐大家就住在这个县城里面就好了，吃饭出行都会比较的方便一些。
1: 嗯，那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进山游玩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细节需要大家多加注意呢？
0: 就云贵川那个地方的话，山区海拔起伏很大，所以呢早晚体感肯定是偏凉的，随身呢带上一件外套非常的稳妥。另外呢紫外线也很足，防晒一定要做好。那游玩的话呢，尽量的去选择一些本地人常去的老店，其实这个现在人都非常的会找了哈。
1: 是，
0: 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而且呢可以吃到最正宗的味道。山间风景呢是原生态的，大家游览的时候也一定要爱护植被地貌，静静的欣赏就好。
1: 嗯，咱们可以从江南千里奔赴到乌蒙云端来看一看草原云海，在地下溶洞来探索一番，还可以去逛一逛百年的古寨，品一下山野的风味啊！这趟旅途真的非常的丰富啊。
0: 没错，避开了人潮的喧嚣，在小众的边城可以感受山河温柔，还有人间烟火，这就是旅行最好的意义啦。那这一期喜行千里路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喜乐，
1: 我是亚楠，
0: 我们下期再会，
1: 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

0: 南澳岛的双重魅力，
1: 镜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2: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四季里最治愈的莫过于夏天的风，不燥热不张扬，轻轻拂过山河，掠过心事，把生活的烦闷悄悄地吹散。夏天呢，从来不只有燥热，还会有清风晴空，温柔的心事，还会有眼底的山河辽阔，心底的年少赤诚。今天这一小时呢，我们就伴着夏日旋律，听清风拂面，看山河晴朗，收纳所有细碎的温柔与热烈。第一首歌曲，解锁一整夏的清凉诗意，来听周深演唱的《消夏图》。

静神宁，满满的夏日清凉的氛围感。这首歌呢，也是极具国风心意的治愈单曲，编曲特别的灵动细腻，融入了蝉鸣、水滴、清风的自然白噪音，还借鉴了侗族大歌的蝉鸣旋律的技法，完全跳出了传统古风的厚重感。周深清透空灵的声线，就像是一阵穿堂的夏风，把浮瓜沉里、檐下清风、田间麦浪这样的夏日画卷缓缓地铺开。它没有轰轰烈烈的情绪，只靠细腻的编曲和干净的人声治愈所有的燥热。伴着这份夏日闲适，我们奔赴一场山河辽阔吧。要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嵩演唱的《河山大好》。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歌曲来自许嵩演唱的《河山大好》。许嵩标志性的中式轻快曲风，节奏明朗，古典轻盈，编曲又是大气又松弛的，歌词里呢没有复杂晦涩的词藻，用通俗轻快的笔触写出了山河风光、人间烟火，传递出最通透的生活态度，那就是不必纠结庸人自扰的小事，多看看天地辽阔，山河大好。 这是独属于少年的坦荡、热烈，还有自由。山河辽阔之后，我们来接住一缕温柔的清风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曾舜晞演唱的《清风微微》。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曲，我们从诗意清凉的夏日闲景走到了开拓自由的山河天地，最后落在了轻柔治愈的晚风里。夏日的美好从来都是藏在松弛坦荡与温柔当中的，不慌不忙，我们继续沉浸在旋律当中。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胡歌演唱的《他的眼睛会下雨》。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何洁演唱的《小永远》，甜度刚刚好，温柔又治愈的一首情歌，节奏轻快温柔，编曲也是清新通透的，旋律流畅上口。何洁清亮有韧性的嗓音，把恋爱里细碎的美好、简单的欢喜娓娓道来。她不歌颂轰轰烈烈的爱情，只记录日常陪伴、点滴心动的小永远。真正的美好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而是岁岁年年的细碎温柔与长久的陪伴。温柔甜软过后，我们来听一听年少最赤诚的热血与初心。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南征北战演唱的《年少的心》。

0: 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上半场的旋律陪我们走过了夏日清风、山河辽阔、青涩的心动与年少赤诚，有温柔细碎的美好，也就有坦荡热烈的热爱。而生活当中的旋律呢还有很多，比如像闺蜜的松弛、翻唱的治愈、女子的温婉，还有成长的遗憾等等等等，层层的情绪各有温柔。下半场的旋律会继续续航，慢慢品味人间百态的温柔。接下来要给你送上的这首歌就来自金海心和蔡淳佳合唱的《女人们的咖啡》。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金海心和蔡淳佳合唱的《女人们的咖啡》，是一首特别松弛特别治愈的闺蜜向的金曲，双女生的和声温柔适配，编曲也是轻快慵懒的，节奏舒缓随性，没有浓烈的爱恨情仇。歌曲是以咖啡为意象，讲述了女生之间的陪伴、倾诉与释怀，温柔拆解生活里面的琐碎情绪。成年人的治愈很简单，三两好友，一杯闲茶，一段闲谈，就足以抚平所有的疲惫。温柔松弛过后，来为大家送上一首充满力量感的合唱作品，来自芙蓉飞和希林娜依高演唱的《笑脸》。

理想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笑我哭着把世界吵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我以为无论我选什么路老天都会许我。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芙蓉飞和希林娜依高合唱的《笑脸》。这首歌呢，是由芙蓉飞包揽了词曲创作，男女生的音色反差碰撞得特别出彩，编曲融合了旋律说唱还有流行的旋律，没有沉重的说教，传递的是一种很坚韧的心态。生活难免会遇到风雨和挫败，但是依然要守住心底的热忱，保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笑脸。不管生活起落，保持内心的笃定和笑意，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了。咱们带着这份力量，接下来聆听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温婉柔情，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黄龄演唱的《女儿心如水》。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和阳光的人在一起，心里就不会灰暗；和快乐的人在一起，嘴角就常带微笑；和进取的人在一起，行动就不会落后；和大方的人在一起，处事就不会小气；和睿智的人在一起，遇事就不会迷茫；和沉稳的人在一起，做事就不会莽撞。让我们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感觉走到了尽头，其实只是心走到了尽头。再深的绝望都是一个过程，总有结束的时候。回避始终不是办法，鼓起勇气昂然向前，或许机遇就在下一秒。吉米说过，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看见最美的风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感情是一件永远无法计算投资报酬率的东西，付出跟回报之间有时完全没有关系，甚至成反比。如果不小心介入了别人的故事，在那个并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剧情中，扮演一个没有身份名称、没有对白、没有声音的角色，这对谁而言都是难堪的挫折，都是难以言喻的寂寞。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要想度过一个充实的人生，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种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能够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几率恐怕不足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与其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如先爱上自己已有的工作，从这里开始。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留下过来。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张爱玲说，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想想还真是有些道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第一次喝汽水，感叹世上竟有这么好喝的东西。可现在喝汽水，却怎么也喝不出那样的味道来。是现在的汽水没有以前的好喝了吗？当然不是，而是我们的味觉被越来越多好吃的东西宠坏了、惯坏了，使我们的味觉渐渐麻木起来。原来味觉是可以被宠坏惯坏的，其实被宠坏惯坏的不只是我们的味觉，还有我们对爱和

偶尔会想，如果人生真如一场电子游戏，输了可以选择重来，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正因为时光流逝一去不复返，每一天都不可追回，所以更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孝敬父母，疼爱孩子，体贴爱人，善待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

0: 商城抓紧选购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两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高温在周二暂停了一天之后，周三卷土重来。周三一早阳光耀眼，升温加速，最高气温不出所料冲破35摄氏度，达到36摄氏度。未来几天仍将是昼夜连轴热，最高气温都在35摄氏度以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未来10天，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到上半夜易出现分散性对流，副高控制下高温持续，最高气温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很多人觉得秦腔高亢粗粝，其实这是最接地气、最有人情味的古老国风腔调。秦腔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昆曲、越剧的婉转细腻，秦腔诞生于西北黄土高原，唱腔大开大合，自带山河底气。很多听众分不清它的唱法，其实呢，秦腔的核心分为欢音和苦音两种。欢音明朗热烈，用来唱喜庆团圆、人间喜乐；而苦音呢，是悲婉深沉的，专门诉说离别疾苦、岁月的不易，也是秦腔最动人的特色。表演上，秦腔行当齐全，生旦净丑分工清晰，而搭配的标志性的枣木梆子敲击节奏，铿锵入耳。千百年来，秦腔不只是舞台戏曲，更是西北百姓的生活寄托。像农闲的时候、节庆的时候，村落的戏台一声秦腔起，唱尽了普通人的悲欢日常。古老腔调代代流传，让质朴滚烫的国风底蕴久久回响人间。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

真的很不错，黄子弘凡的明亮有穿透力的嗓音，一开口就是满满的宿命感啊。 OST 强者又上新歌了，野狗骨头的羁绊曲漫游。我们继续来听林志炫的全新单曲故事，还有呢也是温暖上线，姚若龙作词。林志炫今年60了，唱出了与人生的和解，少了和时间较劲的一种执念，多了与人生和解的从容，用这首歌来告诉我们故事还有呢，别着急翻到下一页啊。

可以就让我们再次重新认识一下60岁的林志炫是什么样子，他的人生故事真的还早着呢，别着急翻页。2001年，温岚也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有点野》，我们来继续关注以美式 R&B 风格为主的这样一张专辑，并且还邀请了周杰伦参与了部分歌曲创作。那时候的温岚带着一种野劲儿，来听《眼泪之道》。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这是一条以背夫、马帮和牦牛驼队运行千年的古道。过去，每到春季冰雪消融、青草长出的时候，大批的马帮队伍会穿越横断山脉，前往青藏高原。他们从云南南部的茶山出发，一直走到喜马拉雅地区。当他们不辞艰辛到达西藏拉萨时，献给当地贵族最好的礼物，非茶叶莫属。而普通的农牧民，为了能换取每日必需的茶叶，也会与马帮进行商品交换。于是，一来二去，这里就变成了商贸通道，而这条古道的称呼就变成了茶马古道。千年的岁月让茶马古道沉淀了无数的文化宝藏，那么这里还有哪些神奇的奥秘等着我们发现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茶马古道被誉为世界上最高最险峻的道路，它不仅是汉藏等民族紧密联系的纽带，也是人们通往世界的走廊。那么它到底是怎样的一条道路， 又源起于何时呢？大约在3000年前，藏族先民和低羌族系中的许多族群分布在横断山脉一带，而低羌族主要分布在现在的陕甘川交界地区。从商周到先秦，低羌族因战乱原因陆续向南迁徙，他们由西向东沿江南下，不止迁徙到云贵高原，还进入到了东南亚、南亚地区。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汪明生发现，在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昌都地区与云南西部、北部的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联系，而这种联系也与低羌族大迁徙有关。考古工作者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市卡若区卡若村发掘了距今约有4-5千年历史的卡若遗址，从该遗址出土的彩陶来看，明显受到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文化的影响，这也证明了低羌族的迁徙让此地与西南山地的原始文化产生了融合。考古学家虽无法确定茶马古道产生的具体时间，但它自古流传至今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茶马古道之所以四通八达，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它东到云贵川地区，西到青藏高原，北到黄河中上游流域，南极富饶的中南半岛。在这片区域中，一条条神秘的古道将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连接在一起，它们如同蜘蛛网一般盘旋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了生存需求，以原始的交通方式互通往来，他们突破山川河流的局限，保持与周围民族的融合，共同创造，分享彼此的商

0: 它是一条历史之路，也是一条国际通道，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走廊。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这本书，作者李旭在20多年田野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对茶马古道进行了清晰深入的探究，试图说明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文化带有着历史和空间的持久联系，他们的经济、文化和历史早已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并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之中。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默默说，感谢作者通过自己脚步的丈量，大量的史料整理，留下了对茶马古道极其珍贵的图文资料。读者学海奇峰说，以前看过一个茶马古道的展览，可惜当时没看过这本书，当时有好多细节没看明白，有些错过了。读者凯峰说，茶马古道不仅仅是物资的迁移互换，更是当时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途径。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武当山古建筑。武当山古建筑群中的宫阙庙宇集中体现了中国元明清三代世俗和宗教建筑的建筑学和艺术成就。古建筑群坐落在沟壑纵横、风景如画的湖北省武当山麓，在明代期间逐渐形成规模，这些建筑代表了近千年的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武当山又名太和山，面积约40万平方米，它兼有五岳之雄、奇、险、秀、幽，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3泉、10石、5台等自然胜景。主峰天柱峰立地顶天，海拔1612米，素有一柱擎天之誉。武当山大规模的道观建筑始于唐代，自唐朝初期李渊登基称帝开始，李渊为提高他的威望，就宣扬他是道教始祖老子李丹的后裔，在全国范围大兴土木建造道观。到了唐贞观年间遇大旱，唐太宗李世民则派遣均州吏姚简赴武当山祈雨，此后命令姚简在武当山建立五龙祠，这可以看成是武当山道教的开山道观。历经500多年的风霜雪雨，武当山现存的古建筑有太和宫、紫霄宫、南岩宫、玉真宫、玉虚宫、五龙宫等3处遗址，另外还有大量的道观、庵堂、岩庙。明代的制式玄月牌坊又叫玄月门，是进入武当山的第一道门户。玄月门前有灵宫殿、玄都宫、回心庵等建筑，现仅存有钢铸鎏金的王灵宫和6丁像，各重约1000斤，造型生动，是中国珍贵稀有文物。从玄月门寻神道前行约1000米，便是玉真宫遗址，又名会仙馆。太和宫位于天柱峰南侧，全称大岳太和宫。整个武当建筑群荟萃了中国古代优秀建筑法式，体现出皇宫的宏伟、环境的原始、民风的淳朴等多种艺术特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建筑风格，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古代规划设计建筑的典范。听你没听过的故事。

0: 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高温在周二暂停了一天之后，周三卷土重来，

0: 他们反过来问我说有没有背题。
1: 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
2: 爸爸要开会了。
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2集。
1: 鲁明去了趟日本宪兵司令部，想核实一下犯人的情况，但事情却没办成。鲁明只得回到警察厅向高斌汇报。
2: 听着，情况怎么样？
3: 他们不向我们提供任何资料，说是除非是有大木凡中将的签字才给我们相关的资料。
2: 这些日本人呐，都他妈死心眼儿，犯人是我们提供的，我们核实数字又怎么了？
3: 是啊，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我说到底有没有犯人被提走，他们反过来问我说有没有被提走，你们不知道吗？他们没有义务向我们提供任何资料，说是除非有上级的命令才给。
2: 上级的命令可是涩谷先生去新京后天才能回来，
3: 那我们只能找保安局了。
2: 不行，我担心保安局有他们的人。
3: 你说现在办件事怎么这么难呢？
2: 这件事情尴尬之处在于，如果是真有问题，我们没有抓到人；如果是没有问题，又搞得满城风雨。而且恰恰在这个时候，刘厅长又赶上晋升。另外，日本人是不会让人知道这种暗地里的屠杀的，他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
3: 那我们只能先找保安局。
2: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马上通知各少侠，拦截周乙的车，把人想办法给我扣住。
3: 可事情没有核实，万一不是他呢？我和诸科长怎么见面呢？
2: 你考虑那么多干嘛？这些人我来解释。
3: 那好吧，他要是拒捕或者不接受检查的话，我可以开枪吗？
2: 可以啊，当然可以
3: 啊。好的，
2: 但是你这样通知葛少强，不要一下子针对周科长个人，主要是扣住他的车，然后是扣住车上的人。
3: 明白。

0: 农村赶往孙跃建暂时居住的秘密地点，接他们一同逃往苏联。孙跃建开车来到了目的地，他走下车来，来到妻子孙跃建和儿子佳乔的面前。孙跃建告诉佳乔：“
1: 佳乔，

0: 周乙开车带着孙月剑和佳乔走出没多远，便遇上了警察设的哨卡。由于周乙事先换掉了车牌号，警察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予以放行了。
1: 周乙，
2: 那么你们呢？
3: 因为油漆案子涉及到他，再找池玉兰的时候，我们发现特务科把池玉兰逮捕了。
2: 啊，那我再问你，跟周科长当时去那几个日本人，你还记得吧？
3: 记得。
2: 那你知道他们是哈尔滨宪兵队的，还是宪兵司令部的呢？
3: 我只知道他们穿的宪兵队衣服，我的日语很差，所以也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他们替人的手续上应该有。
2: 那手续在哪？
3: 在陈景玉手里。
2: 好，谢谢你。
4: 行吧。
2: 哎。

0: 那个保安局的警察离开后，鲁明对高斌说，
1: 现在这件事儿越来越明朗了。首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周乙他先是犯了内务的纪律。
2: 这可不仅仅是犯纪律的问题啊。
1: 是。
2: 哎呀，书记老师说不大好办。你想他受过总理大臣的嘉奖红人，在警察厅日本人那儿都有很好的口碑和名分，我们又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就是，你能动吗？你不能轻易的动的。
1: 但是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当然了，如果这件事是他，而我们又不能查出他，这肯定是我们的问题，不但是我们有责任，就是连刘厅长也会连累的。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而且我认为任警官的死跟他也有关系。
2: 哎呀，有关系的事情太多了，但是都没有证据。另外我还在想，你说这件事如果和日本的某一个秘密机关要是有联系，是他们带走了犯人，难道周和他们暗地里还有某种联络？不敢想，那就更不好办了。

0: 那我们就从陈景瑜开始查。我们查他是理所当然，民众也分的。从他入手，就是将来没有问题，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和周宇之间的关系吧？
1: 对，
2: 恐怕这是唯一一条可惜的路子。高斌连夜赶到了保安局特别科科长陈景瑜的办公室。
0: 并把已经回家的陈景瑜约了过来。高局长，深更半夜找我，想必是有急事吧？
3: 当然，是不是打扰你的美梦了？
0: 哎呀，我最近做的都是噩梦。
3: 那真不应该打扰你。开门见山吧。有一个棘手的案子，涉及到在你这压着的人。 我想打听一下池玉兰的情况。
0: 池玉兰？对。
3: 不是被你们带走了吗？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

高温在周二暂停了一天之后，周三卷土重来。周三一早阳光耀眼，升温加速，最高气温不出所料冲破35摄氏度，达到36摄氏度。未来几天仍将是昼夜连轴热，最高气温都在35摄氏度以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未来10天，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到上半夜易出现分散性对流，副高控制下高温持续，最高气温维持在35摄�式度以上，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又得当场作诗喝酒，然后呢当天的时候众人换曲调听到这一首另有一番风味的国风金曲，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

这首歌呢是源自经典的京剧折子戏《花田错》，也是早期融合戏曲元素国风的一个标杆啊。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一首歌。那其实呢，国风音乐里面的戏腔溯源并非是凭空创造的，早在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歌手尝试戏曲加上流行了，只是《花田错》呢是把京剧的嬉皮流水唱腔融入到了节奏布鲁斯当中，就开创了中西融合的一个新方式。它呢是改编经典的曲目的剧目，那其实故事呢讲的就是小姐奔赴花田庙会，偶遇到了一个书生，然后阴差阳错呢就闹出了姻缘的乌龙。戏里面一句错缘相逢就是歌曲核心的利益了。那王力宏呢就借用戏曲里面阴差阳错的爱恋，然后谱写成了一个流行的情歌，把古戏里面的爱恨遗憾化作了歌词里面的缘分本就阴差阳错的一个走心的感慨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恰好就是印证了国风的内核，它不是生硬的去堆砌一些古风的词汇，而是深挖传统的曲艺，让老国粹呢适配当代的审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国风经典歌曲，来自黄龄的这一首《入画江南》。

伴着温婉的曲调走进了黄龄的入画江南，歌曲呢是以江南水乡为骨架，勾勒出了烟雨古镇、石桥乌篷的一个诗意画卷，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个国风冷知识啊。其实江南题材呢是国风创作的一个高频选题，但是唐宋时期的江南乐府还有吴歌呢，本来就是民间传唱的小调，那如今的江南国风本质上就是古时候的吴歌的一个现代化的延续。那这一首歌呢，黄龄本来就是那种比较软糯细腻的声线，和江南的气韵真的很搭配啊。从白墙黛瓦，然后到渡口归舟啊，就是那种江南文人笔下的烟火景致的感觉，特别适合我们出去旅行，尤其到了一些水乡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把手机里面的歌改成这样的一些国风歌曲，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意境。而且现在的这些歌曲当中会有一些竹笛呀、琵琶呀这些民乐，很多创作者都是远赴苏杭去采风，然后把这个水乡的风物转化成旋律的，所以听着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温柔小调的感觉，有一种泛舟江南的闲情，让大家会觉得足不出户就能够在旋律里面踏入到水墨江南画卷当中。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很有特色，它是粤剧名家曾小敏唱的，是粤剧和流行国风跨界融合的一首歌，叫做《带你归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
1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

江山入旧年以江河岁月为主题，借着江水奔涌写时光更迭。那山水题材的国风呢，也是承袭了山水诗词的传统，从魏晋山水赋一直到唐宋的山水词，那山水呢一直是古典文学核心的意象，自然呢也就是国风创作常青的一个选题了。笛声开篇呢，伴着流水的音效，勾勒出了江水滔滔还有岁月流转的画面。歌词呢，也是化用了大量的怀古诗词，凭着江景去叹这个流年的聚散啊。所以呢，有时候听到歌曲的时候，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创作者的那一份意境，还有中式留白的审美。一曲《江声入旧年》，把山河岁月、岁月离愁都揉进了旋律当中，也让听众朋友们在曲调当中感受到了中式独有的怀古浪漫。接下来这一首，从它的前奏我就非常的喜欢，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

作为周杰伦后期的国风力作，取材于古典离愁还有梨园的故事。那国风里面的这个双啊，其实是古典高频意象，唐诗宋词呢经常用双去比喻离别，沿用千年之后呢，也就成为了国风歌词的经典符号。整首歌呢都是以梨园戏般的爱恨离别为底色的，里面有古筝有板鼓交织在一起，延续了周杰伦的这种国风的细腻和雅致，而且也是方文山依旧善用的那种凝练的文言去勾勒的悲欢。那时隔多年之后呢，你会发现哦，他还在深耕国风，从早期的青花瓷再到红颜如霜，创作的思路呢从这个描摹器物转向了梨园人情，从千年前的宋词元曲到如今的这个流行国风，其实传统文化呢一直都在不断的换新表达啊。那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也是伴随着几首国风金曲要跟大家落幕了，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What time is
2: it now?现在是
3: 下午五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高温在周二暂停了一天之后，周三卷土重来。周三一早阳光耀眼，升温加速，最高气温不出所料冲破35摄氏度，达到36摄氏度。未来几天仍将是昼夜连轴热，最高气温都在35摄氏度以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未来10天，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到上半夜易出现分散性对流，副高控制下高温持续，最高气温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新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影视剧里经常说到杀青这个词儿，最早呢和拍戏毫无关系，是古人制作竹简的一个工序。古代没有纸张，文字写在竹简上，新鲜的竹子含有水分，容易发霉被虫蛀，还不好书写。那古人呢就把竹简放在火上烘烤，烘干水分，这个过程就叫做杀青，也叫汉青。后来纸张普及，杀青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文稿作品最终定稿的意思。如今呀，延伸到了影视剧拍摄完成，这个流传千年的词儿就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

0: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0: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5: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4: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6: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7: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8: 回来了。
9: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0: 快乐很满足，拜托。

0: 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拜托了
1: 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这个已经到了7月30号了啊，到了7月底了。这个时间啊，我们发现过得特别快啊，不得不说时间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哈。它的长短有时候呢是可以伸缩的，
1: 比如呢，
0: 比如说当你周末休息的时候啊，你感觉要眼睛刚眨了一下，就到周一了。
1: 是，
0: 而你周一早上9点赶到单位上班，感觉忙忙碌碌一刻不停，精疲力尽之后一看表9:05。
1: 你精疲力尽不会指的就是去茶水间倒了杯水吧？
0: 被你发现了。
1: 人对时间的感知其实取决于你当时在干什么。你像我上班8小时如坐针毡，搓麻10小时稳如泰山。
0: 还是要动一动的啊！
1: 以后把直播台改成麻将桌完了。

0: 你会更爱这个工作是吧？开玩笑哈，你说的对哈，这就不得不提能让人感觉到时间如白驹过隙的我的四大挚爱，分别是某音、小某书、某博和某丽某丽。
1: 那我也要请出让人感觉到度秒如年的四大恶人，分别是平板支撑、加载游戏、等微波炉加热食物以及上班。
0: 我非常赞同，人对时间的感知啊，有时候也是和时间的分配有关系的。比如说啊，如果有人，大家试想一下，拍了一个8小时的电影，我估计要是没人会去看的，因为太长了
1: 啊。
0: 这个时候呢，你只要把它拆成8集，就会有人一口气把它全部看完，还会抱怨好气哦，怎么只有8集呢？
1: 主要的问题难道不是因为电影都收费吗？
0: 你说到重点了。
1: 说了这么多时间的话题哈，我也有一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不都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吗？
0: 没错啊。
1: 那为什么不直接在台上练功呢？练上几分钟，那不就等于在台下练了几十年吗？
0: 虽然我没太听懂啊，但我觉得你说的对。
1: 以你的智商，你不需要懂。
0: 哎，不要瞎讲啊。说到时间啊，美国时间和时间感知杂志，你看这本杂志的名字啊，它最近刊登了一项研究，就显示啊，说处于倒计时状态的人们反而更加有耐心。研究人员呢，请近1000名志愿者参与了电子游戏实验，结果发现呢，和慢速倒计时相比，面临快速倒计时的参试者表现出更多耐心。倒计时读数速度越快，参试者不耐烦的情绪越少，反而做出了更加深思熟虑的决策。倒计时速度不仅在游戏期间影响了玩家们的耐心和决策，即便是在游戏结束之后，经历过快速倒计时的参试者也保持了慎重的选择态度。这表明啊，人们可以通过改变时间观念来提升幸福感，通过紧迫感来增强耐心，优化决策，提升乐趣。研究人员也指出呢，新研究成果对于改进交通信号灯的设计其实具有重要意义啊，因为不耐烦情绪会影响到交通安全了。
1: 是，这个可能时间越紧迫越觉得啊，好像也挺能等得下去的哈，
0: 是吧？
1: 说到这个时间紧迫，想要和赵丽一起出去玩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了哈，报名的时间也快要截止了。
0: 是，
1: 8月8号，我们很多听友会和赵丽一起出发去到潮汕，重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拍摄路线，去感受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的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在樟林古港去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
0: 是的，这趟我们的旅行呢，还能够欣赏哈非遗民俗，去品品哈这个烟火美食，还有呢很多海景的一些住宿哈，给各位体验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了。我们是直飞潮汕的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都包含了，没有任何强制消费，一路上只有惬意的旅途。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报名，微信同号。
1: 是，去到了潮汕，别忘了要吃好玩好啊！这个潮汕的吃是很有名的，可能很多人提到这个潮汕，首先想到的就是牛肉火锅、牛肉丸。
0: 是，
1: 但是其实潮州和汕头的鹅肝也非常好吃
0: 啊！哦，真的啊！
1: 而说到这个鹅肝，《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正凭借着规模化的养殖与产业扶持，迅速崛起，成为全球鹅肝生产的新霸主，打破了法国长期以来的市场垄断，再也不是法国了。
0: 是，
1: 没有那么洋气了。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呢已经占据了全球45%的鹅肝供应量，年产量高达约1.4万吨，与法国仅相差1000吨左右，预计呢最快在今年年内就会登顶全球第一。相比之下，法国因产能萎缩，产量逐渐下滑。而这一趋势呢，不仅限于鹅肝，中国的鱼子酱和松露产业同样强势崛起，正全面冲击西方高端食材的垄断格局。面对中国产品的低价优势，欧盟已经收紧了相关的标签规定，严阵以待。分析人士指出，说中国正凭借着高性价比的优势，不断蚕食全球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彻底改写全球高端食材的供应链版图。
0: 说真话啊，鹅肝、黑松露、鱼子酱，说的这么热闹啊，产能
1: 都跟你没什么大关系。
0: 产能这么旺盛，能不能送点给我尝尝呢？时间是傍晚的5:11哈，我们今天送上了拜托下班路，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和庾澄庆的《爱转动》。各位开车路上注意好行车安全哈，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古今高一梦催给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9: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9: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0: 先听好消息吧。
1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0: 嗯，不错。
1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0: 什么？
1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0: 还好还好。
1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0: 啊？
1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0: 哦。
1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1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1: 可接水才。

0: 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5: 压力最大的人？
6: 是我，
4: 是我，
7: 是我。
8: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9: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3，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0: 拜托了下班路。
9: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0: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9: 是的，今天已经是7月30号了啊，这个2026年已经过去了1/2又多一点点了啊。这个最近呢，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啊，跟赵丽一起啊去旅游啊等等，所以各位想问问大家，今年你们有没有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有没有开始实现这样的计划和愿望呢？
10: 我建议你少提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太矫情了，会刺激部分打工人的。毕竟有一些人连说走就走的下班可能都做不到。
9: 刺激到你了。我觉得啊，真的是要悠着点小心啊，别人啊有意见哈。大家发现没有啊，一说到这个旅行啊，为什么很多人啊就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比如说去西藏啊，去内蒙啊，去新疆这样的地方呢？
10: 因为牛马都是向往草原的呀。
9: 我总觉得你在骂人啊。那要是我向往的是大海呢？
10: 那你就是咸鱼。
9: 那我要向往的是远山呢？
10: 那你就是马喽。
9: 好了，咱们法庭上见啊。
10: 也不用这么破防哈、啊，牛马也是能自由奔跑的，咸鱼终有一天也能翻身，马喽也有一天能够大闹天宫，只有你的日子是一成不变。
9: 你给我小心说话，重说。有光明灿烂的未来啊。确实哈，谁说咸鱼不能翻身呢？你看，我跟你说，我还住过6999一晚的酒店，
10: 欢乐豆嘛。
9: 人民币、我就问问还有谁哈。我跟你说啊，去年我去三亚出差，有幸被合作伙伴邀请住了6999一晚的酒店。我跟你说，第二天起床开始，我就觉得自己是霸道总裁，各种指点江山啊！直到我出酒店打了一个三蹦子，坐上去那一刻，我感觉我才恢复理智。
10: 我这么掐指一算，除了你坐上了三蹦子那一段是真的，其他应该都是你的幻想吧？
9: 真的
10: 清醒一点吧，周老师。
9: 夏天到了啊，有时候呢，会感觉啊，有一种幻听的感觉，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啊？
10: 比如呢？
9: 比如说，我经常会感觉我是不是听到了这个蝉叫啊、感觉有蝉叫的时候啊，才是夏天中真正的有夏天的感觉哈、
10: 是的。
9: 但是呢，各位知道吗？蝉叫你听多了，可能还有危险啊。最近呢，浙江有一名18岁的学生杨同学进山露营了，因为连续4个小时暴露在密集的蝉鸣环境当中，并且他没有佩戴任何防护措施啊，当晚出现了耳朵闷胀、听不清高音等等症状，经过医院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力损伤。医生指出呢，蝉鸣本质上是高频噪声，单只蝉的叫声可以达到70分贝哈、群鸣的峰值可以突破85分贝安全线，并且蝉鸣的声波集中在3000到8000赫兹，恰好冲击我们耳蜗脆弱的高频感知毛细胞，短时间暴露在这个蝉叫当中呢，可以导致毛细胞的水肿，及时干预还能够恢复，长期刺激会导致毛细胞的坏死，造成永久性的听力损失。医生也提醒啊，早上10点到下午4点是蝉叫最强的时候，应该减少密林长时间的滞留，如果需在林间久待的话呢，务必佩戴隔音耳塞，一旦出现像耳朵闷啊、耳鸣或者是听力下降，应该立即远离噪声环境并且就医，不要拖延，内耳毛细胞不可再生，保护听力需要从日常的细节做起了。
10: 是的，这个杨同学可能也没有想到哈，听质量叫也能听到一个听力损伤。
9: 是，
10: 而杭州的胡先生应该也没有想到掏个耳朵居然能掏出这么可怕的东西。最近呢，这个胡先生夜晚睡觉的时候没有关窗，就有一只苍蝇钻进了他的右耳，醒来之后呢，他就用棉签反复

0: 掏啊，感觉异物消失了就没有在意，结果第二天他就觉得耳内是剧痛，而且有蠕动感，紧急就医之后，医生竟然从他的耳道里面挖出了多条活体蛆虫。医生解释说，这个苍蝇在他的耳道里面产卵了，而胡先生用棉签暴力掏耳朵，导致他的耳道皮肤破损出血，这个血液和组织液反而为虫卵的孵化提供了温床和养分。医生也提醒说，夏天呢是耳道异物高发期，如果遇到飞虫入耳，千万不要盲目的掏挖或者滴油，要立刻就医，通过专业的器械取出。日常呢，也应该尽量的去避免频繁使用棉签掏耳，以免损伤耳道屏障，引发感染。
1: 吓得我刚刚掏耳朵，把手指刚刚收回来啊，还是不要乱掏了哈。时间是傍晚的5:38，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下班路上祝各位有一份好心情，我们休息一会儿，听听歌，马上回来。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6: 时间是傍晚的5:44，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7: 拜托了下班路。
6: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8: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6: 是的，每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都很热的啊，但是到了这个点呢，其实说实话我都会有一露出我的什么呢，感性知性的一面，可能跟各位来说一说我的心里话啊。我说实话啊，各位每天上班啊，可能很多人都会感觉很拼哈，要前进，要进步啊。
8: 比如说我
6: 没有你什么事儿。我呢，个人呢，就是处于一种非常佛系的状态。
8: 怎么说？
6: 就是我压根儿不想跟任何人竞争，在生活当中就莫名其妙啊，感觉假如要有人啊，隐隐约约感觉他要跟我竞争啊，跟我比较，我都会说一句：“你赢了，拜拜。”
8: 那我也是，我也是那种不争强好胜的人。
6: 啊、真的、啊，
8: 什么命运的重担啊，买房买车的责任啊，我都扛不起来，因为我是溜肩。而且呢，我近视，我还没有眼力劲儿、啊，我的牙口也不好，所以呢，我也没有办法，咬咬牙就努力一下。
6: 真的，就是我怎么讲啊？我们俩都是这么不吃压力的人哈。
8: 也是因为被生活折磨久了哈。我也想问一句，生活这么折磨我，能打个折吗？也算是老会员了都。
6: 就是啊，看你精神变得越来越贫瘠，但是物质也毫不富裕，可以说是两败俱伤了。
8: 不是我夸张，我觉得生活有的时候对我下手有点太狠了。
6: 怎么说呢？
8: 最近呢，我有点失眠，我就找中医调理，抓了几包中药，打开一包发现。现在里面有一只蟑螂，我就寻思，我说中医多么博大精深啊，能入药的东西可太多了，有个蟑螂很正常啊。
6: 是啊，
8: 结果呢第二天煮第二包的时候发现里面没有。
6: 哎呀，真的是不但失眠没有调理好，晚上更加睡不着了呢。说到这个睡不着啊，最近呢睡不着的人还蛮多的啊。湖南的郴州的这位业主啊，可能也不太睡得着了。最近呢，湖南郴州发生了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乌龙装修事件。有一位业主呢，从单位房管处呢领取钥匙之后啊，随即安排装修队进场施工。然而呢，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了5天之后，瓷砖都已经铺贴了一半之后呢，真正的房主前来收房了，才发现房子竟然被装错了。经过核实呢，事故的根源在于单位房管处工作失误，误将邻居家的钥匙发给了这个业主哈，直到对门邻居到场了，这场闹剧才被揭穿。现场负责装修的胡师傅表示说，从业这么多年了，第一次遇到如此荒唐离谱的事情。他估算呢，损失可能达到了数万元。目前呢，工程已经是被迫全面停工了，涉事业主、装修方呢和管理方正在紧急协商解决方案了。
8: 这真的要睡不着了哈，而有一些富豪估计要睡不着了。最近呢，马斯克在接受《经济学人》专访的时候就抛出了惊人的预言。他说，随着 AI 和机器人技术的爆发，到2036年金钱将不再重要。他认为超级智能与海量机器人将构建一个准无限经济体，商品和服务供给远超人类的消费需求，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的功能将随之而消亡。这番言论迅速引发了学界的激烈交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

公开了迹象，说既然金钱将失效，马斯克为什么不承诺在2036年之前将亿万身家全数捐出呢？面对质问，他意外回应说确实打算做类似的事儿。

刚才听到这首温柔细腻的抒情歌曲，来自梁咏琪演唱的《贴心》，编曲极简干净，旋律也是舒缓绵长的。梁咏琪温柔清冷的声线自带着治愈感，歌曲描摹感情里面最舒服的状态，那就是无需刻意的讨好，无需刻意勉强，彼此贴心，彼此懂得，彼此陪伴。最好的感情从来都是恰到好处的温柔与妥帖。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潇潇演唱的《握不住的他》。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潇潇演唱的《握不住的他》，承载了无数人青春回忆的宝藏金曲，曲风轻快却带着淡淡的愁然，节奏呢也是利落通透的，编曲清新有记忆感，歌声里面唱的是爱而不得握不住的遗憾，却不悲情不纠结，更多的呢是坦然释怀。人生总会有留不住的人，抓不住的时光，学会释然也是一种成长。今天这一期电台情歌，我们伴着夏风听山河辽阔，伴着旋律品人间温柔，从夏日清凉年少赤诚到情爱细碎生活释然，每一段旋律都是生活当中最真实的模样。愿我们永远心怀温柔，眼有山河，向阳而行，坦然释怀。这里是电台情歌，最后用一首复古氛围感的金曲来收尾今日的温柔旋律吧，为你送上方大同演唱的苏丽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高温在周二暂停了一天之后，周三卷土重来。周三一早阳光耀眼，升温加速，最高气温不出所料冲破35摄氏度，达到36摄氏度。未来几天仍将是昼夜连轴热，最高气温都在35摄氏度以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未来十天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到上半夜易出现分散性对流，副高控制下高温持续，最高气温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周云鹏的《寒号鸟》。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这是来自113的很久，城市民谣从90年代后期萌芽，一直沉淀发展到今天的电子媒体时代，不拘泥于日常，细腻地描绘出大都会匆忙生活的节奏，述说着来自万千城市中的静谧情感。这是万能青年旅店，山雀。

1992年，内地摇滚乐队黑豹出版了专辑《黑豹》，热销了150万盒，其中的《无地自容》和《Don't Break My Heart》红极一时，也让黑豹迎来了事业的最巅峰。30多年过去了，黑豹换了10多任主唱，但不变的是，这两首歌依然能镇得住场子。而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广州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也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杨钰莹的名字在这波浪潮当中迅速家喻户晓。1992年，杨钰莹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也是过了百万。同年，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红遍全国。我不想说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高温在周二暂停了一天之后，周三卷土重来。周三一早阳光耀眼，升温加速，最高气温不出所料冲破35摄氏度，达到36摄氏度。未来几天仍将是昼夜连轴热，最高气温都在35摄氏度以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未来10天，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到上半夜易出现分散性对流，副高控制下高温持续，最高气温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本兼具温情和诗意的当代文艺散文集《花园与父亲》。这本书呢，以花园亲情为两大核心的意象，书写与父亲相处的点滴日常，故乡风物、成长记忆，还有对于生命时光的思考。文字温柔细腻，画面感十足，把庭院草木、家常陪伴以及岁月流逝娓娓道来，情感真挚动人，没有刻意煽情，却字字入心。这本书氛围安静治愈，就像是夏天庭院当中的清风。在漫长烦躁的夏日，翻开这本书，在草木和亲情交织的文字里感受温暖，读懂亲情的重量和时光的美好，享受一段安静治愈的阅读时光。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城市里开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太严重，但是上了高速就不一样了。高速路上车辆少，速度快，也是事故的高发地。你知道高速上哪些路段是最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吗？接下来我们就带你一起来认识高速上最危险的几处地方，如果行车路过这些地方时要千万注意。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另外，长下坡路段也比较危险，重点是控制好车速，防止追尾，保证有效刹车不失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高温在周二暂停了一天之后，周三卷土重来。周三一早阳光耀眼，

温加速，最高气温不出所料冲破35摄氏度，达到36摄氏度。未来几天仍将是昼夜连轴热，最高气温都在35摄氏度以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未来10天，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到上半夜易出现分散性对流，副高控制下高温持续，最高气温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7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的设计。这时林哲下班过来找他。
1: 哎，进来。
2: 这么晚了你还不走啊？哎，
1: 我在改一个设计。
2: 改设计？嗯。工作室的事儿不都交给明康他们打理了吗？
1: 这个不是工作室的项目，是我今天额外接了一个工作，不能找你工作室。
2: 那你画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1: 哎，不用了，这两天你这么辛苦，你早点回家休息吧，不用等我。
2: 那我要是打扰到你了，我就先回去了，你也早点回去，注意休息啊。
1: 知道啦。
0: 顾欣妍修改图稿，忙得腰酸背痛，林毅出人意料的来了。
3: 还没吃晚饭吧？
1: 嗯，
3: 我买了点外卖，一起吃吧。
1: 好。哎，点了什么好吃的呀？
3: 应该都是你爱吃的。
1: 啊！太好了，你别说，我还真的有点饿。
3: 来，开吃。
1: 开吃。
3: 这家餐厅做的不错。
1: 来，嗯，没吃啊，我这儿这儿。对，
3: 盒饭有时候也挺好吃的。
1: 嗯，真的超级好吃。哇，主要是饿了。
0: 第二天一上班，顾欣妍工作室的员工们都在交头接耳。
4: 东城又上新闻了啊！
5: 快看啊！
4: 什么？
5: 快看什么？
4: 东城员工拾金不昧，金字招牌，重德重信。
5: 啊！真的？
4: 这也太幸福了吧！
0: 顾欣妍的助理凯西走进了办公室。
6: 顾董事，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东城又上新闻了。
4: 我现在只要一听到说上新闻，我就非常非常紧张。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6: 好消息啊，就是你送还老夫妻戒指的事情。啊，
4: 知道了。
6: 喂，顾董，有一位珠宝公司的负责人在找你，在前台呢。
4: 啊，让他进来。
6: 好，请他进来吧。
7: 这位就是我们顾董。
8: 你好，顾董。
4: 你好，你好。
9: 这是我的名片。
4: 谢谢。原来是金伯利钻石的副总。来，您请。
9: 顾总，我是久仰了。之前董总总跟我提你在珠宝设计大赛的作品，说你是个人才，不可多得。你们这边的同事也找过我们，
4: 十分感谢。
9: 顾总客气了，钻石业务一直是我们金伯利的核心业务之一。
4: 嗯，
9: 哎，对了，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一篇关于你们的报道。
4: 嗯，
9: 说实话，现在还有你们这么诚信的人，难能可贵。随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些你们公司的资料，
4: 嗯，
9: 发现你们还有琉璃钻工艺。
4: 没错，琉璃钻的工艺是我们东城的专利。
9: 这个专利很有意思，我希望能够深入了解一下，说不定以后我们还会有合作的火花。
4: 非常期待与金伯利的合作。
9: 同样期待。
0: 晚上，金波的名片到了林毅的手上。
4: 这可是我特意做的 Vita Coco 椰子鸡，
3: 一会儿得好好尝尝啊。
4: 嗯，
3: 金伯利钻石集团副总经理金波。
4: 林毅哥哥，你说这样一个知名的品牌，他们为什么要点名和我们合作呀？
3: 合作共赢肯定是件好事儿。怎么，你对这件事情还有什么顾虑？
4: 可能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吧，我真的是有点害怕。 这不会又是李卓然挖的一个坑？

0: 李卓然那点本事，他的手可伸不到像金伯利这样的公司。而且我听说金伯利的董总一向是性格很谨慎的，他们这两年的发展在珠宝市场上一直是以稳健著称的。而且我听说他们对合作伙伴的条件选择十分苛刻。
1: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才来找我们的？
0: 一定是这样的。既然金伯利选择了和东辰合作，那一定是我们两家公司有互补的地方。他们迈出了这一步，首先是对你对东辰的认可。怎么样，你想好了跟金伯利合作吗？
1: 想好了。东辰的困局还有Yvonne的困境都需要金伯利的援手。
0: 还是那句话啊，要考虑合作细节，稳步推进。
1: 好。哎，这个林哲怎么回事啊？好不容易难得一起吃顿饭。
0: 是啊，
1: 他加班吗？
0: 来了，开门。
1: 你总算来了。
2: 不好意思，
0: 林哲，
2: 对不起，林总、顾总，让你们等我这么一个小人物。
0: 行了，别贫了，看看，星妍今天给你特意炖了椰子鸡。
1: 这可是我拿椰汁小火熬制了两个小时才熬成的。
0: 你知道用了多少瓶椰汁吗？啊，
2: 真是太感动了。
1: 谢谢啊，
3: 董事长，您找我。
4: 啊，给你我经常提到的得力助手孟潇潇。
3: 马总好。
5: 哦，你好潇潇。啊，李总一直提你呢，人漂亮，而且能力非常出色。
6: 今日一见，真是名不虚传呐。你好。
3: 啊，幸会。
4: 不要见外，叫马哥。我跟马哥呢，是很多年的好朋友。
7: 孟潇潇使劲挣脱了被马进一直抓着的手。
3: 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东辰的元老了，可是我居然不认识董事长这位老朋友，看来我还不算是董事长的自己人呐。
7: 马进伸手搂住孟潇潇的肩膀。
5: 我呢，是把你们董事长推上位的那个。
4: 马哥呢，是我生意上的贵人，你今天要多敬他几杯。
3: 没问题。马哥，敬您。
5: 好。啊，我能问潇潇小姐要张名片吗？
3: 手机拿来，电话号码直接输给您。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73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

0: 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4集。
9: 拨过去了。
10: 有了。
11: 老哥，你要多多关照小肖。
10: 一定的。
11: 今天就别走了，我给你备了一个套房，今天晚上一醉方休。
10: 哎，难得潇潇小姐烦，我今天可不能喝醉了。
11: 好，一言为定啊。潇潇，跟林威先过去招待侯总，等一下再回来，我们今天要陪好马哥。
9: 行，那马哥您先跟董事长聊着，一会儿见。
10: 好。
12: 马进色眯眯地看着孟潇潇窈窕的身影，李卓然笑着没有说话。
10: 啊，对了，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啊，我想想，哎呀，这么大笔的钱，我的确很难办呢。
11: 所以得找你这老朋友帮忙嘛。这15年来，咱们有来有往，合作一直很默契。你那个二垒筐，我可帮了不少忙。
10: 是。你的确帮了不少忙，你也没少赚，你心里头不会没数吧？当然我承认，这十几年咱们也算是顺风顺水。不过李总，你不会是萌生退意吧？
11: 你想什么呢？我怎么会退呀？是你嫌我妨碍你吧？
10: 李总，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叮嘱。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你别忘了当年唐婉容的案子，咱们手上可有人命。你说一根绳上的蚂蚱，两个合作伙伴其中一个人抓着对方的小辫子想先撤，对方会同意吗？
11: 你放心，我不撤。那么大的盘子，你能说撤就撤？
10: 钱我可以赚，但是
12: 马进看着不停举杯的孟潇潇，
10: 潇潇，
12: 孟潇潇结束了应酬。
13: 孟总监，不好意思，我们过去跟李总打个招呼。
9: 好，二位请便。
13: 好，是非。
12: 然后走到林威的身边。
14: 今天辛苦你了。
9: 你也辛苦了。林威，你说这马总到底是什么人啊？我们董事长需要这么隆重的接待他。
14: 马总是什么人，李总为了什么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是自己人，李总不说自有他的道理，我们尽力配合就是，对吗？孟总监，你没事吧？
9: 我可能是刚刚喝太快了，
14: 要不我扶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9: 好。
12: 李卓然和马进正在说话。
10: 我建议你啊，陪着小弟我踏踏实实多挣几年钱，
15: 我们一起退休多好啊。
10: 可以啊。
12: 林威走了过来。
14: 董事长，马总，实在抱歉，孟总监喝多了，我送他到房间休息了，要不我替他敬您。
15: 不必了，
10: 我也不胜酒力，我看今天就到这儿。
15: 早点休息。请。
14: 马总请。
12: 林威和马进走了，李卓然坐着没动。马进一个人走进了一间休息室，见孟潇潇已经昏睡在床上，旁边的凳子上放着孟潇潇的连衣裙和内衣。就在刚刚过去的前一会儿，李卓然正和马进讨价还价。
10: 钱我可以赚，但是
13: 干杯，
9: 来。
13: 我们的孟总监越来越有气质了啊。
16: 是啊，越来越漂亮了。
13: 孟总监，不好意思，我们过去跟李总打个招呼。
9: 好，二位请便。
13: 好，是非。
12: 李卓然向林威一使眼色，林威立刻在一杯葡萄酒里下了药，然后把这杯酒递给了孟潇潇。
14: 孟总监，今天辛苦你了，我敬你一杯。
9: 你也辛苦了。
12: 孟潇潇喝完酒就觉得头晕，林威把他扶进了休息室里，让他躺到了床上，并给已经不省人事的孟潇潇脱去了全身的衣服。马进坐到床边，紧紧盯着孟潇潇妖艳。

孟潇潇回到家里，用热水清洗着马静和李卓然、林威带给他的耻辱，也彻底放下了心里的包袱。

0: 他坐到床上，拿起手机向林毅吐露最后的心声。
1: 林毅，15年前唐老师的案子是李卓然同马竞设的局。李卓然最近大肆敛财，有出逃的迹象。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以后我会为我自己好好生活。
0: 林毅的电话来了，但孟潇潇拒接。不一会儿，林毅的短信到了。

0: 一天，李卓然找律师为他和林威办理投资移民的手续。
1: 李总，我也很为难，您的材料不全，如果您不愿意按照要求提供详细的财产来源证明，投资移民这条路恐怕很难走通。
2: 我相信你的专业能力才来找你，要我提供那么详细的证明确实困难。
1: 如果正常途径走不通的话，那我只能想备用的方案。
2: 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搞定，费用随便开。
1: 这我心里就有数了。李总，您的实力这么雄厚，选择投资的方式移民是明智之举啊，我马上给您安排。
0: 几天后，东城集团召开董事会会议，李卓然没有出席。
3: 哎，林总、张总、各位董事，董事长都没在，今天的会议谁主持？
4: 是我。
0: 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孟潇潇大步走进会议室，站到李卓然空着的座位旁，眼光要觉得不可思议。
3: 潇潇，怎么回事？
4: 各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会议的议题。我即将进入董事会，成为董事一员。
3: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你进入董事会？怎么回事？董事长呢？
4: 董事长已经口头答应，他的股份将由我来代持，已经在走合同了。待转让手续完毕之后，我会递交法务部签呈。今天呢，是提前跟各位打声招呼。
3: 董事长这太胡闹了，这不是儿戏吗？你把话说明白，我不想以这种方式跟你打招呼啊。你告诉我董事长在哪儿，他为什么要你代持股份？
5: 欢迎孟总监进入董事。
0: 顾欣妍立刻站了起来。
4: 谢谢。
0: 原来顾欣妍和孟潇潇曾经达成过一个默契。
4: 顾欣妍，我今天可以帮你保守这个秘密，但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需要你在适当的时候给我助力。
0: 酒会那天，在马进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到3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倘若一个女人决意要写小说，她必须要有进过互联网大厂内卷，也尝试过边工作边考研，但这些努力都没能帮助她在城市里扎根。最终她选择回老家的国企工作，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是杨明回家后的第一个计划。27岁那年，她瞒着父母贷款交首付，看着房产证上的名字，杨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底气。但没想到这却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因为一套房子，母亲差一点就要和他决裂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杨敏买房的故事。

我从成都回来后，就一直想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不为别的，就想拥有一段自己独处的时光。三年我存了6万，加上2016年开始买的理财保险，每年都会强制存2万，我的口袋里已经有了20万，付了一个小房子的首付。然而在3个月后，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母亲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我的房产证，我还没来得及张口质问，她先发制人：你一点都不尊重我，你买房子不带我看，不问我的意见，背着我就买了，你还把我当你妈吗？接下来，像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儿女的指控一样，他细数了一遍自己从小到大对我有多好，来衬托我的无情无义和不尊重人。听到这些话，我一面感到震惊，一面觉得委屈。在买房之前，我不止一次和妈妈尝试过沟通，可除了无休止的争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是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让杨敏产生了一定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主人公讲述自己买房的故事。

我家有三个孩子，姐姐比我大六岁，弟弟比我小一岁半，我是女生又是老二，从小在家里最不受重视。我出生时妈妈大出血，又碰上生育政策查得严，所以一生下来就被抱回乡下了。直到二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父母终于把我接到了城里的寄宿学校，倒不是专门给我换学校，而是当时弟弟该上小学了，父母想送弟弟去这个学校，但又觉得他年龄太小，想有人照顾他，所以干脆把我一块儿送过去了。寄宿学校一个月送我们回家一趟，但我最不期待的就是每个月的回家日。回到家意味着面对三个根本不熟的家人，我每次都因为叫不出口爸妈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憋回去，那种尴尬的气氛让我对所谓的家完全没有归属感。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并不藏着掖着，上三年级之前的那个暑假，那时我刚回父母家，一天晚上吃完饭，我把自己的碗拿去厨房洗了，这是在乡下姥姥姥爷家培养起的习惯。没想到我爸很生气地一拍桌子，说我应该拿全家人的碗去洗。相比之下，弟弟只是比我小一岁半，他吃完饭甚至都不会把碗送到厨房里，也从来没有人让他帮着收拾任何东西。我当时很害怕，只好乖乖地把碗拿去刷了。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本能地用顺从当作自己的保护色。相处的时间越久，越频繁地感受到类似的不公平。爸爸妈妈有时开车带着我和姐姐弟弟出去玩，我们三个孩子坐在后排，我最先上车，坐在了靠窗户的位置。姐姐和弟弟为了争抢另一个靠窗的位置就会开始吵架，他俩一吵，爸爸就会呵斥你俩别吵了，然后从后视镜中抛给我一个严厉的眼神，你去坐中间。虽然我不想坐中间，但是我也不敢反驳，只能默默地挪过去。小学毕业后，我去小姨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kindness and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北京。kindness and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
5: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衣衫尽，

0: 还会。
1: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
3: 啊，他可急了。
2: 哦，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0: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4: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还是继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刚才定场诗里提到两岸猿声啼不住，那今儿咱们先来听的，这是一段相声，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买猴。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7: 哦，您的好啊。
8: 好好好，
7: 少见少见，
8: 好不
7: 哟，很多日子没看见你。
8: 是啊，
7: 啊，我呀工作太忙
8: 哦，
7: 所以咱们很少见面。
8: 是，你在哪儿工作？
7: 我还在那儿。
8: 还在那儿
7: 啊？
8: 还在哪儿啊？
7: 在那个公司，
8: 市政公司。
7: 我不是，公司，
8: 进出口公司。
7: 也不是，
8: 什么公司？
7: 签货公司。
8: 签了货公司？
7: 对。
8: 没听说过。
7: 是啊，
8: 我知道有百货公司。
7: 大呀，比那大得多
8: 啊。
7: 我们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10倍。
8: 哇，
7: 所以就叫千货公司。
8: 哦，你们公司在哪儿？
7: 在那个哪儿，早先在大日沽，后来搬小王庄那边去了。
8: 我怎么没看见过？
7: 你没看见过？这保密的
8: 啊。这公司还保密。
7: 反正我在千货公司。
8: 哦，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7: 我呀，我在采购科。
8: 采购科？
7: 我是采购员。
8: 啊啊啊，
7: 各处去办货。
8: 是啊，
7: 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
8: 哦，
7: 呵，太好了。
8: 是啊，
7: 太需要了。
8: 哦，
7: 可这货办来了。
8: 啊，
7: 太好了。
8: 办来的缝纫机？
7: 不是。
8: 自行车？
7: 也不是。
8: 电视机？
7: 哎，更不是了。
8: 办了的什么货？
7: 那个猴。
8: 猴？
7: 对。
8: 哦，
7: 猴。
8: 皮猴、棉猴？
7: 不是。猴？
8: 什么猴啊？
7: 猴嘛，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8: 耶耶耶。
7: 啊，就有这么一天吧，我在我们家呀刚要吃晚饭。
8: 哦哦，
7: 这时候我们科里头通信员给我送家一张紧急通知。
8: 嗯，
7: 我接过来一瞧，上写着是三立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8: 哦，
7: 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8: 有，
7: 我一瞧，哦，紧急任务
8: 啊，
7: 我得走
8: 啊，
7: 完成买猴任务
8: 啊，
7: 买火车票奔东北啊，我走。
8: 哎哎，您等等等等，您这公司买猴干什么呀？
7: 啊，是啊，
8: 啊，
7: 那个，啊，可说呢，
8: 啊，可说呢，
7: 啊，对啊，
8: 什么叫可说呢？我问你啊，买猴干什么用？
7: 这我也纳这个闷儿了吗？我想，我们千货公司，货物齐全，
8: 嗯，
7: 我们绝不能卖猴啊。
8: 对呀，
7: 猴有什么用啊？
8: 是啊，
7: 哦，后来我一想，

0: 哟，香油桶上贴桐油。让我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和重要性给大家伙儿讲一讲。
1: 那就讲吧。
0: 我呢，对这个重要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知道的不多。
1: 哎，知道多少谈多少。
0: 哎，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
1: 哦。
0: 啊，这个当前咱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生产建设时期，这个猴呢，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1: 多新鲜呢，这猴有什么用啊？
0: 但是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个猴是很不好逮，猴是很聪明的啊。咱们这个人不就是他们变的吗？
1: 嗨，你说这个干嘛呢？
0: 对，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
1: 哎，
0: 我们来讲一讲。
1: 好，讲吧。
0: 啊，这个第一点，猴啊，能够看家，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个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1: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0: 我讲
1: 它的重要性。
0: 我也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我说不上来，讲话瞎编一套，站着胡说八道，人大伙儿听着不像话呀。
1: 就是
0: 稀里糊涂全走了。
1: 哎，
0: 也没人了。
1: 嗯，
0: 还有几个小孩，还六七个小孩那站着没走
1: 啊，
0: 小孩还站着等着，还等着看呢。
1: 等着看什么？
0: 这孩子们以为我耍猴的呢。
1: 嗨，
0: 队长一看也没人了。
1: 嗨，
0: 队长就站起来了，行了，咱就盯这儿吧。
1: 哎，
0: 散了，散会了，完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队长，您给想点办法吧。
1: 啊，
0: 队长说，告诉你啊，实在没办法，大家伙不愿意打猴，这个地方你买猴啊，实在是真不行。我们不是不帮忙，真正没有办法
1: 啊！
0: 我一想，别耽误了，
1: 哎，
0: 赶紧走吧。
1: 嗯，
0: 得把这俩老猴带回天津。
1: 这俩老猴还要？
0: 哪能不要啊？
1: 哎，
0: 到天津先得把都交到我家了
1: 啊！
0: 跟我爱人说好了，好好喂着。
1: 哎，
0: 这俩老猴这可是宝贝。
1: 哎，好，
0: 不容易。
1: 哎，
0: 千万别给喂死。
1: 好，
0: 我走。
1: 走，
0: 我上广州。
1: 上广州干嘛去？
0: 你啥？我听说过人。广东人讲吃猴头。
1: 哦，
0: 那地方一定猴多
1: 啊。
0: 坐火车奔广州，到那一打听，不是活猴。
1: 你瞧，
0: 哎呀，我想这怎么办呢？哎，我忽然间想起唐诗。
1: 唐诗
0: 有这么两句。
1: 什么呀？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那是四川。
0: 对呀，四川准有猴啊。来，走，奔四川
1: 啊。
0: 坐火车我就到了武汉了，由武汉又坐江船，我就到重庆，到四川
1: 了。有猴了？
0: 有，买着了，
1: 买着了。
0: 那地儿猴还真不少，
1: 啊、
0: 买了50个。
1: 哦，
0: 50，买齐了，加有俩，50，52啊。
1: 哎，
0: 多俩。
1: 嘿，
0: 到天津能领超额奖
1: 啊？这买猴还超额奖呢？
0: 哎、行了，
1: 哎，
0: 50个猴，好，做几个大铁笼子
1: 啊，
0: 都装笼子里，别让跑了。
1: 啊，
0: 跟四川铁路局联系一辆大闷子车。
1: 好。
0: 大铁闷子车连猴带我一起运回天津。
1: 好，
0: 回来了。
1: 啊，
0: 大铁闷子车不透气呀。
1: 哎，
0: 这50猴被我熏的，
1: 嘿，
0: 弄得我身上跟猴一味儿。
1: 好嘛，谁让你跟猴坐在一车里？
0: 我不跟着，3天以后全饿死了。
1: 对呀，
0: 当然我得跟着
1: 啊。
0: 到天津下了火车，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1: 哎，
0: 拉猴。
1: 拉猴，
0: 卡车开到公司门口，谢谢来，先往仓库打
1: 啊，
0: 搁仓库后楼、
1: 哦，
0: 我回家看看
1: 啊，
0: 瞧那俩老猴怎么样？
1: 哎，
0: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1: 哎，
0: 把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1: 好嘛，
0: 干脆弄走吧，
1: 哎、
0: 走，带到公司，先上面科里见科长。
1: 对，
0: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1: 哦，
0: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1: 啊，
0: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
1: 嘿，
0: 买猴来了，50。费多的事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1: 啊，
0: 谁让你买猴？我一听啊，谁让我买猴
1: 啊？
0: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啊？你看看，有他的盖章。

0: 行啊，有他签字啊。
1: 科长一瞧，王文硕，王文硕，这怎么搞的？王文硕接回来瞧，这不是我写的，这不是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0: 马德哈写的，
1: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来？
0: 是啊，
1: 就是那天的事
0: 儿。
1: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儿，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硕给我写通知，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让我赶紧去。王文硕写通知吧，刚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0: 嗨，
1: 哎呀憋不住，当时就要走。
0: 哎，
1: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0: 哎，
1: 他盖完章，科长走了。
0: 啊，
1: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0: 是啊，
1: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0: 啊，
1: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0: 哦，
1: 闹天宫猴戏。
0: 哦哦，
1: 这张票还挺好，5排，10座。
0: 嗯，
1: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2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1张。
0: 嗯，
1: 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0: 哎呦，
1: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0: 哦，
1: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0: 啊。
1: 一看王文硕正要闹肚子
0: 啊，
1: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0: 啊，
1: 我替你写
0: 啊，
1: 我替你写。王文硕，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硕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0: 哎，
1: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净惦着猴戏呢
0: 啊。
1: 5排10座，这好座儿，可了闹天宫啊。这出戏就1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0: 啊。
1: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
0: 呀，
1: 牌肥皂也给落下了。
0: 好，
1: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金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0: 嗨，
1: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0: 嘿，
1: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0: 啊，
1: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0: 哦，
1: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0: 啊，
1: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0: 啊，
1: 猴全放出来了。
0: 呵，
1: 再瞧监控公司变猴山了。
0: 呵，
1: 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0: 哎呀，
1: 铁笼子上坐着俩，窗户上站着仨。
0: 嗯，
1: 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
0: 嘿，
1: 这边咔嚓砰，暖瓶给摔了。
0: 你瞧瞧，
1: 大伙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0: 啊，
1: 往管灯上跳，拿一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0: 你瞧瞧，
1: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2多钟头，
0: 哎，
1: 才逮着，抓伤好几个人。
0: 你瞧瞧，
1: 欠公司变破烂摊了。
0: 哎，
1: 全摔，这猴没用啊
0: 啊，
1: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0: 哦，马德哈呢？
1: 马德哈调工作了
0: 啊，
1: 公园喂猴去了。
0: 是啊，
1: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0: 是啊，
1: 我还得感谢他。
0: 干嘛感谢他？
1: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
0: 啊，
1: 要是买白熊香皂，
0: 啊，
1: 我准上北冰洋了。
0: 是啊。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40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听过了刚才那段相声买猴，咱们再来请上两位老前辈，这是南京的相声名家张永熙和北京二赵之一的赵世忠，他们老二位将合说一段相声《珍珠倒卷帘》，咱们掌声有请。
5: 我说这个人大概你听说过。
6: 谁呀？
5: 这个人叫朱绍文。
6: 这跟我们相声里那祖师爷一个名字。
5: 朱绍文呢，从小就爱读书写字，到20多岁的时候是满腹的经纶，对答如流，
6: 嘿，
5: 学富五车，有问必答。这一年进京赶考，腰里钱呢花光了，
6: 哎呦，
5: 天又下雨，眼看擦黑了，怎么办呢？住店没电钱。
6: 是啊，
5: 进了那个村庄以后啊，想找个地方避雨，一看那儿有个大门洞，进去看呢，里边有6-7个人。
6: 那是干嘛的呢？
5: 一打听啊，都是进京赶考的举子。
6: 哦，都是赶考的。
5: 哎呀，在里头啊，你也说我也笑啊，哎，把里边的主人给惊动了。
6: 是啊，
5: 主人开个门，又一看，这么多人，一问都是赶考的举子，一定有学问。
6: 哎，
5: 这位主人呐、是个落榜的秀才。
6: 哦，也有学问。
5: 他常以文会友，他好文。他一想，我要是请他们都进去避避雨，我这屋子太小，我们两口就住那一间房，
6: 盛不下。
5: 那我让谁不让谁？
6: 就是
5: 赶考的举子都有学问，我出个上联。
6: 哦，
5: 谁要能给我巧妙的对上这下联来，我就请他进去，让他喝杯茶，避避雨。他说了个上联。
6: 他怎么说的？
5: 他说：“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谁是过客主呢？你们这里谁最有学问呢？
6: 啊，
5: 就是他们这些局子里面的主。
6: 是是，
5: 就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这些局子里头，谁都不灵。
6: 哎呦，答不上来。
5: 想了半天，谁没想起来？
6: 哎，
5: 其中就是朱绍文。
6: 哦，他能对上来？
5: 他可对上来。
6: 他怎么对上？
5: 当时一抱拳，羽足行人，军纪行人东。
6: 这怎么讲？
5: 我们是过往的行人
6: 啊，
5: 那么什么人把我们阻止这儿了？是雨。
6: 哎，下雨了。
5: 军纪行人东，您就是我们东家。
6: 哦，
5: 哎，这个主人一听这个对联对的绝，
6: 好，
5: 我是天留过客，他是雨足行人，行人配过客。
6: 是啊，
5: 谁是过客主？军纪行人东。
6: 哼，
5: 这个主人一想，哼，这个人不错，
6: 有学问，
5: 有天才。
6: 哎，
5: 就把他一个人请进去了。
6: 哦，
5: 进去了一看，这个相貌太丑陋，
6: 长得寒碜，
5: 一路上钱花光了，啪，衣服也不怎么漂亮。
6: 哎，
5: 大概刚才那个下联是蒙的。
6: 哦，
5: 泡了半杯茶，往那儿一摆，你别忙，说个上联，人对个下联。
6: 哦，
5: 这个意思就是你要能对上来，我给你半杯茶喝。
6: 嚯！
5: 说请饮清茶半盏，就给你半杯茶。
6: 半杯茶，
5: 你对不上来，您连这茶都别喝。
6: 那朱绍文怎么着呢？
5: 张口就来，但求饱饭一餐
6: 啊，惦记吃一顿。
5: 你不是给我半杯茶吗？
6: 啊，
5: 不行，喝了半杯茶，我还得饶你一顿。
6: 嘿，好，
5: 这主人暗暗的伸大拇哥，
6: 嘿，
5: 真有学问。
6: 嘿，
5: 我是清茶半盏，他是啊，但求饱饭一餐，半盏。
6: 一餐，
5: 好好，马上让他妻子帮着坐坐。
6: 哦，
5: 炒什么菜呢？家里有个菜园子。
6: 哦，
5: 种的都是青菜。
6: 嗯嗯，
5: 给配了4个菜，还有一个汤。
6: 都什么菜？
5: 炒青菜。
6: 哦，
5: 腌白菜帮。
6: 哇，
5: 就腌青菜帮。
6: 嗯嗯，
5: 还有拌青菜。
6: 嗯，
5: 还来一个青菜汤。
6: 是啊，
5: 您别看这个菜，这个汤不让他白吃。
6: 怎么着？
5: 你得对个下联。
6: 还得对。
5: 他说这上联是不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说没有什么美味佳肴，就这个青菜。
6: 哎，就是青菜。
5: 当时朱绍文连想都甭想，一抱拳想起来。
6: 他怎么对呢？
5: 刚一进门的时候，看到房檐底下有一个鸡笼。
6: 哦，
5: 鸡笼里头有一只黄母鸡，这下联就来了。
6: 是啊，
5: 您上联是，我上联是无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您请听下联：有此美酒，请烹笼内黄鸡。
6: 啊，
5: 他要吃鸡，
6: 还惦着吃人鸡。
5: 这主人一听，呵，配个下联把我这鸡的命给要
6: 了。嘿，
5: 我买了3礼拜，我都没吃。
6: 就是，
5: 好，让他妻子给宰。
6: 哦，
5: 就把那鸡给杀了。
6: 是啊。
5: 嚯，这顿吃，这顿喝，两个人真是啊， 话不投机半句多，可是他们是

0: 有风知己千杯少，喝呀说呀越说越近乎，两个人的炕上就睡着了。
1: 哦，
0: 第二天早晨起来，主人一睁眼，呀啊，不在炕上了，
1: 哪儿去了？
0: 出去看看。
1: 嗯，
0: 到院里一看
1: 啊，
0: 厨房门口
1: 干嘛？
0: 这个朱绍文拿着一把刀在这正磨呢，
1: 磨刀呢。
0: 他，你问问他不好吗？
1: 啊，
0: 他非要说上联，
1: 还要说上联。
0: 君为何持刀而磨？说你为什么拿那刀磨呀？
1: 啊，
0: 他说个下联，把主人吓一跳。
1: 他怎么说的？
0: 我情愿杀身一报。
1: 嚯，要自杀？
0: 你待我太好了，我拿什么报答你呢？干脆我死得了。
1: 哼，
0: 他一说要自杀，他又说个上联。
1: 怎么说的呢？
0: 君若死，岂不要一场官府事？
1: 这怎么意思？
0: 说你要是死的话，不得打官司吗？
1: 就是啊。
0: 他又说了一句话，怪可乐的。
1: 他怎么说的？
0: 许我活，还得有十两盘费银。
1: 好嘛，还是要银子，
0: 要路费。不单是学才高，这主人特别赖他。第二天走啊，送送他，真拿了十两银子。
1: 哦，
0: 可不白拿。
1: 怎么着？
0: 说个上联。
1: 还要说上联？
0: 哎，说了一句玩笑的话，这等恶客，快去快去。说你这个客人太可恶了，
1: 嘿嘿，
0: 这等恶客，快去快去。他又说了一句，把主人又逗乐了。如此家东，还来还来
1: 还来呢，
0: 还要来。
1: 好，
0: 你还没吃够是吧？
1: 就是。
0: 但愿你呀，高官得坐，骏马得骑，
1: 哎，
0: 金榜题名，一顶还乡的时候，一定到这儿落了，落了脚之后，好好的给你庆贺庆贺。两个人真是含泪而别，
1: 有交情。
0: 到了考场，哎，他还就中上，有七个进士，他是其中之一。
1: 是是，
0: 老朱考官要请他们七位进士到他府上去赴宴，
1: 干嘛呢？
0: 他打算庆贺庆贺。
1: 哦，
0: 这老头还有一肚子心事。
1: 是啊，
0: 哎，在一个屏风的前面，酒席全摆好了，老朱考官坐在这儿说。到我家了，可不是考场，
1: 哎，
0: 有什么说什么，跟在自己家一样。我请你们来，一是给你们送行，第二我有一点心事，我有两个女儿，我大女儿今年18，二女儿今年17，尚未婚配。
1: 哦，
0: 我的大女儿叫大乔，我的小女儿叫小乔。
1: 哦，大乔二乔，这我知道。大乔许配孙策，二乔许配周瑜。
0: 这都打岔，这是，那是三国，这是什么时候？明清时代。
1: 哦，重名
0: 的。哎，对，说大的叫大乔，小的叫小乔，尚未婚配。我想在你们七位进士之中，要选择两位佳婿。
1: 嘿，
0: 这旗人一听啊，心花怒放，双喜呀、啊。
1: 就是。
0: 金榜题名，马上要洞房花烛夜。
1: 哼，
0: 这可是好事儿、啊。
1: 抄上了这。
0: 可是你们大家不要，我不能说我看见你们哪个长得好就把我女儿许配，也不能说我喜欢你这个我就把我女儿许配，也不是。
1: 那怎么着？
0: 我要做一首诗。
1: 哦，
0: 你们的诗要对上来，头一个对上来把我大女儿许配给你。第二个对上来没有什么疑问喽。不过我这个诗有个名字。
1: 什么名？
0: 叫珍珠倒卷帘。
1: 哎，什么叫珍珠倒卷帘呢？
0: 您听我往下一说，您就清楚了
1: 啊！您解释解释，
0: 什么叫珍珠倒卷帘呢？
1: 啊，
0: 我说四句诗，要卷进去十个字。
1: 哪十个字？
0: 就是1234567890。
1: 哦，十个数目字。
0: 可是我这由一到十，从上往下来放帘子一样，这十个字就好像十个珍珠。
1: 哦，
0: 来，往下来，1234567890。他为什么叫珍珠倒卷帘呢？
1: 啊，
0: 你们要是给我对上这下首诗的四句啊，要把十个字卷在里头，要从十字往上卷，19876543321，所谓珍珠倒卷帘。
1: 哦，这么回事。
0: 这几位一听，就不难，四句嘛，卷进十个字还不容易吗？那请老师您赏题吧。说我今早都准备好了。做上首配下首，包括十个字啊。
1: 啊，是。
0: 以我女儿为题。
1: 哦。
0: 一名大乔，二小乔。
1: 一二有了。
0: 三分姿色，四分摇。
1: 三四也有了。
0: 那摇是窈窕淑女。
1: 哦。
0: 擦上五六七盒粉。
1: 五六七。
0: 妆出

0: 九十分交，
1: 嘿，十个字都占全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哎，
0: 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你们队的下手一定要从底下往上卷。
1: 哎，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1: 嗯，
0: 少一个数可不行。
1: 是，
0: 不要急，慢慢喝，慢慢想。
1: 嗯，
0: 我陪着你们。现在嘛，天也晴了，啊，月亮也上来了。
1: 嗯，
0: 这个月亮什么时候下山了？嗯，没下山以前算数。
1: 哦，
0: 有效。
1: 嗯嗯，
0: 它一下山了，就是你们做出来了，再好也不算
1: 了。啊，
0: 哦，这七月镜是一听，这个时间可太长了，
1: 是很充裕。
0: 那可以好好的考虑。
1: 哎，好好琢磨琢磨。
0: 喝酒，喝着喝着酒啊，朱少文站起来。老师，在没有对下属之先，学生斗胆，能不能欣赏欣赏二位小姐的容貌？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哎，你好吗？我给你对上来。
1: 嗯，
0: 待会儿你那女儿出来都这样出来了。
1: 对了。
0: 那我能要吗？那外地的牛眼这样出来了。
1: 多个心眼，
0: 我先得看什么模样。
1: 哦，
0: 哎，我不见兔子不撒鹰。那六个进士一听，都站起来了。对了，我们也有这意思。老师啊，能行吗？哎，能行能行。他猜得着他们的心。
1: 是。
0: 啊，哦，我也不是吹啊。待会儿我让他们两个来看一看。哎呀，啊，请二位小姐屏风一过。
1: 哦。
0: 我从这屏风穿过去。
1: 打个穿哪儿？
0: 哎，对。啊，等了一会儿，就听那外头叽嘚咯嘚，叽嘚咯嘚，
1: 什么响？
0: 木头底儿鞋响。
1: 哦，
0: 这七位进士两个眼睛啊，
1: 嗯，
0: 那眼珠啊都不动了。
1: 是啊，
0: 你看那上眼皮跟下眼皮都挨不上，这，
1: 嗯，
0: 不盯着看。
1: 是啊，
0: 走到那屏风这个地方，七位进士一看，这二位小姐
1: 啊，
0: 啊，
1: 长得怎么样？
0: 好极了，
1: 嗯，
0: 好极了。
1: 是吗？
0: 这两位女子，
1: 嗯。
0: 长得太出众了。
1: 哦，
0: 那真是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
1: 呵，
0: 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1: 哎，您等会儿，什么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呀？
0: 因为这二位姑娘啊，长得太漂亮了。
1: 啊，
0: 什么叫沉鱼？什么叫落雁？
1: 是啊，
0: 那鱼多美啊，在水里头。
1: 对，
0: 只要这二位小姐往这一站，那鱼一看，哟，别不好看了，一下子沉底了。
1: 是啊，
0: 这叫沉鱼
1: 落雁呢。
0: 落雁嘛，雁在上头飞呢，又这么漂亮，啪一下子摔死了。
1: 呵，好。那么这个闭月，
0: 月的月呢？
1: 啊，
0: 多美啊！
1: 啊，
0: 他一照着那二位小姐，赶快藏在云层里。
1: 月亮都害臊了。羞花，
0: 花多美啊！
1: 嗯，
0: 谁也比不了花。
1: 那是
0: 花是最美，男人拿什么都要比花。
1: 对，
0: 所以长得比花还美。可这花要一看见他们了，哎呦，你长得比我好看多了。哎，还干我完了呢？
1: 还完了，
0: 打蔫了，
1: 嘿，好嘛，
0: 害羞了吗？是不是这么讲？
1: 说明太漂亮了，
0: 这个是夸张了。
1: 哎，对
0: 啊，闭月羞花是个什么沉鱼落雁，真是气死四大美女。
1: 哦，哪四大美女？
0: 醉杨妃，
1: 嗯，
0: 很大气，小褒姒，并西施，
1: 呵，
0: 都没有这二位小姐长得好看，
1: 真是绝代佳人儿。
0: 那真是脸儿又嫩又白净，腰又细又活动，脚又小又周正。
1: 是啊，
0: 啊，甭提长多美了。这七位进士一看，好，
1: 嗯，
0: 赶快想诗。
1: 哎，对，打
0: 喝酒。喝着想着，有的喝七八杯了，有的喝十几杯了，脑袋都晕得呼了，一句想不上来。
1: 是啊，
0: 诗好做，这个倒卷帘不好卷。
1: 哎，对，
0: 把这十个字卷里头哪行，
1: 不容易，
0: 嘴巴里头舌头都短了。
1: 嗯，
0: 最后拿这酒杯都找不着鼻子，
1: 找不着鼻子，都
0: 是找不着嘴的，拿这个鼻子当嘴了。
1: 好，
0: 好嘛，怎么办啊？这六个人一嘀咕，都站起来了。老师，学生无才。倒退，倒退，哟，
1: 都走了，
0: 六个人排着队就走了，
1: 都答不上来，
0: 就剩朱少文。
1: 哦，就剩他一人了。
0: 朱少文不慌不忙，
1: 嗯，
0: 站着喝着，那月亮
1: 啊
0: 越来越高。
1: 对，
0: 啊，反正那老头也说了，月亮不下山就行。
1: 对，
0: 什么时候对上来，哎，都算数。哎，这老头啊看着有点生气了，那六个都不成，你还在这儿耗什么劲儿？
1: 就是，
0: 就瞅你那模样，
1: 嘿，
0: 你也没什么才学，正那么想着呢。朱少文站起来， 请问老师，今天是几月几日啊？老头有点生气了，嘿，喝酒喝多了，连日子都忘了。
1: 嘿，
0: 今天咱们就看月亮吗？
1: 嗯，
0: 十九了。
1: 哦，十九。
0: 他一听十九，
1: 嗯，
0: 老师，请您听下手。
1: 啊？
0: 怎么着？你能对下手？哎，对，我一定要，珍珠倒卷帘。
1: 那不，要对上来了。
0: 哎，是，老师您提示了十九。
1: 啊，对。
0: 哦。我说个上句，
1: 好好好，
0: 十九月亮八分圆，
1: 十九八这仨数都有了。
0: 哎
1: 哎，这怎么讲？
0: 十五月亮圆
1: 啊，
0: 不是不圆，
1: 嗯，
0: 得到十六才圆。
1: 对呀、啊，
0: 十七十八它是渐亏。
1: 对 对, 对，
0: 哎，到了十九有80%圆，叫十九月亮八分圆。
1: 哦，
0: 老头一捋胡子，嗯，很不错。你只选了三个字
1: 啊，
0: 那七个字不大容易了。
1: 对，
0: 您请听第二句。
1: 第二句怎么说的？
0: 七个进士，六个还。来了七个，走了六个
1: 啊，七六也有了，五四三二一可没说呢。
0: 哎，他没说嘛，老头一想你坐不上来了。
1: 哎，
0: 那么你说第三句，哎，我连第四句一块儿说吧。
1: 啊，怎么说的？
0: 五更四鼓，七三唱。
1: 啊，
0: 二乔陪我一床眠，
1: 全归他了。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珍珠倒卷帘，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楼是非常的不舍，也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光。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上山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我们在早上的7:05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啊。未来几天仍然是昼夜连轴热啊，最高温度都是在35度以上，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10天呢，我市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到上半夜呢容易出现分散性对流天气。副高控制下，高温持续，最高温度呢还是这个保持在35度，不会降低啊。那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是31号，多云，气温是26度到37度。明天8月1号依旧是多云，气温是28度到37度。我们在早上的上班路上，7点到8点节目当中，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 Twins 的这首《热浪假期》。

0: 景 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零九分，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最近呢，全新打造的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呢，在运河1958街区正式开业。这个呢是丹阳首个沉浸式文创体验主题门店啊，标志着丹阳文创发展从传统定点展示、静态售卖模式迈入到场景化体验、年轻化传播、市场化运营的新阶段了。这一转变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文创体验，让他们能够更加的深入了解和感受丹阳的文化。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的主理人龙军介绍啊，丹阳做的文创冰箱贴、文创包、茶具、笔记本，还有一些丹阳的特产，大概会有200多个品种。近年来，丹阳市积极创新文商旅融合场景，丰富文创体验业态，深度去挖掘本土的历史文脉、非遗资源与城市的产业特色。那这个运河1958街区呢，作为丹阳眼镜城运河湾项目的子项目，总投资达到2.6亿元，建筑面积呢大约是3.2万平方米，以园、巷、景、街这样的一个空间组合，构建起了文旅、美食、娱乐、生活四大场景，是丹阳首个融合了运河文化加工业遗风加上多维度体验的潮流地标。那么这家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呢，选址就在这里，正是这一文化地标在文创领域的全新探索。我们再来关注到，现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认知障碍成为现在威胁老年人健康、降低生活品质的常见难题。规范诊疗和持续康复尤为关键。如今呢，前沿脑机接口技术走进临床，这项读脑新科技为认知障碍患者带来康复新路径。市精神卫生中心脑机接口病房最近启用，科室依托先进的脑机技术赋能临床，为认知障碍患者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诊疗康复服务。我们再来关注到，昨天下午润州区金山街道红光太古山社区呢，联合润州区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在西津渡大光明影城呢举办忆往昔征程、祝未来军魂，即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活动现场，社区退役军人结合自身的军旅经历，讲述参军入伍的这样的一个初心使命，分享军营里的热血故事。活动还专门为退役军人呢发放了夏日清凉慰问品，全体人员共同观看了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这部影片呢，聚焦的是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的经典战役，展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万合围的军事奇迹。现在啊，盛夏正酣，暑气正浓啊，是不是大家也想找一个地方能够有山峰、有溪水、有星空，还有美食和音乐啊？也推荐大家，如果说这个周末有空的话呢，2026茅山景区的清凉一夏纳凉音乐会会于8月1号到2号，也就是本周六的晚上和周日的晚上呢，在红景广场开演。山林清风、经典的一些歌曲，还有流行乐队、美食市集，让你一站式的解锁茅山的限定夏夜啊！好，我们此刻在早上的7点13分，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在上班路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志颖的这首《快乐至上》。

0: 镇江悦然广场六岁啦！7月31号到8月1号，邀您来玩全新穿越玩法，万张银票疯狂赠，六大互动区与 NPC 互动赠银票兑好礼，还有飞天宫灯秀、甩人字拖比赛，消费
1: 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听众互动群。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的这个微信号，直接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直接在我们的群里面发来消息就可以了。早上的7点22分，稍后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可以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下，听到来自于许嵩的这首《素颜》，马上回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古今高一梦催给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

0: 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1: 镇江悦然广场6岁啦！7月31号到8月1号，邀您来玩全新穿越玩法，万张银票疯狂赠，6大互动区与 NPC 互动赠银票兑好礼，还有飞天宫灯秀、甩人字拖比赛、消费抽金子、满赠消费券等。这个6周年等你来耍，就在珠邦路与南徐大道交汇处。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9: 早上的7:31，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所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啊，山西太原消费者吴先生呢，因为酒店的订单纠纷，通过12345热线维权，却在官方回复公单当中被标注为涉嫌职业索赔人，而给出这一认定的核心理由之一呢，竟然是在沟通当中对相关法律条款很了解，不符合一般消费者情况。这一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发了热议。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随后发布致歉声明，称该表述是工作人员将内部核查的初步口语化判断直接录入了系统，属于工作流程的疏忽。但是事件引发了舆论震荡，却也并未随着一纸道歉而平息。今天城市分贝，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名字叫退休老法官王大叔，他说监管部门先不讲交易谁违约，先看你懂不懂法。那么照这个逻辑律师去超市买东西遇到纠纷，是不是连投诉的资格都没有呢？网友奶茶三分糖去冰质疑说，难道普通人维权之前还得先把法条都忘干净，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经消费者吗？我们再看到网友普法博主小周法考日常表示，他说我做普法工作已经3年了，每天都在跟我的粉丝说，遇到消费纠纷不要害怕，拿法条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次出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后台一夜之间多了几十条私信问他，说以后我懂法去维权，会不会被当成是职业索赔人呢？一句不负责任的判定，把我们好几年普法建立起来的公众信息差点给毁了。 还有网友开水果店的理解说啊，说我自己开水果店的，平时遇到真的是不小心卖了坏水果的情况呢，客人拿着消保法来找我维权，找我协商，我从来都是该赔就赔。我们正经做生意的，根本不怕懂法的消费者，就怕监管和稀泥，让那些不守规矩的商家把整个市场的水搅浑了。再来看到媒体观点，央广网给出了评论，法律啊，从来没有给消费者设置过法律知识门槛，更没有要求消费者必须要以无知弱势的姿态去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推进全民普法的初衷，本就是鼓励公众增强规则意识，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如今懂法反倒成了被怀疑的理由，

视觉、大模型算法和深度学习等方向，其中法工程师占比超过70%。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数据变化表明了文旅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正从基础数字化建设进一步向深层次的 AI 应用发展。此外， AI 相关的一些技能要求出现的频次更高的岗位还有旅游行业的运营、销售、内容生产等等。某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使用 AI 辅助预订量增长超过了100%，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 AI， 其中一半呢是80-90后，但是70后和年长的用户也占到了15%。我们在早上的7:47，我们的城市分类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巍的这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马上回来。

0: 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镇江悦然广场6岁啦！7月31号到8月1号，邀您来玩全新穿越玩法，1000张银票疯狂赠，6大互动区与 NPC 互动赠银票兑好礼，还有飞天宫灯秀、甩人字拖比赛、消费抽金子、满赠消费券等。这个6周年等你来耍，就在珠峰路与南徐大道交汇处。
2: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3: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2: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3: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2: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3: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0: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
7: 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